0: 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灵魂学的研究者把附着于人体的物质称作灵魂素粒子，他们认为灵魂素粒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不作用于地球的引力场，可以任意的在地球或者是宇宙间穿梭，那大概就是一种所谓的绝对自由。当然了，它只是关于死亡的众多假说之一，真假无从辩驳，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真正了解死亡。但如果我们假设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灵魂将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世间，那么音乐或许正是其中的一个载体。1939年，王洛宾跟着民族万岁剧组跑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拍摄，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17岁少女萨耶卓玛，两人一来二去的在工作当中渐渐地产生感情。等到电影结束，他们回归各自的生活，王洛宾无法忘记这段经历，便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后来萨耶卓玛于1954年因病离世，王洛宾也在42年后撒手人寰，这段故事却永远留在了金银滩草原。那里的人们都知道，这儿曾经有个少女爱过远道而来的男子。

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创作了《追梦人》作为纪念，特邀凤飞飞来演唱。这首歌的原作是《天若有情》同名的粤语主题曲，后来由罗大佑填词，成为了国语版的《青春无悔》。《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几乎完全一样，只多了四句，是罗大佑根据三毛所写的文字改编而成的，将已经成型的歌曲重新编唱，还加入别人的词，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当中几乎绝无仅有。凤飞飞唱的正是天才音乐人和天才作家的惺惺相惜。

狮子山下是一部从70年代到千禧年后的实况电视剧，讲述了普通市民在生活当中的挣扎与看法，可以说是见证了香港的历史。那个时候，该剧的监制张敏仪很看重主题曲对电视剧的宣传作用，便邀请了顾嘉辉、黄沾、罗文合作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金融风暴过后，经济陷入萧条，就在前路一片阴霾的时候，正是这首歌重新唤起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陪着香港越来越好。而罗文那坚毅的声音，又曾在多少个夜晚慰藉过孤独的人。

小城故事是为同名电影创作而成。当年导演找了好几位歌手试唱，但都因为旋律过于温和平缓而放弃。毕竟有的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难唱。后来翁清溪推荐了邓丽君，当时的邓丽君已经是头牌歌星了，她被创作者的诚意打动，欣然应下，这才有了平淡却又充满着静谧魅力的小城故事。或许只有邓丽君能够做到吧。

为何我陈百强创作出偏偏喜欢你之后，找到音乐人周启生帮忙编曲。他说很喜欢张德兰的情若无花不结果，就想要那种中式小调的感觉。于是周启生在流行乐的基础上加入了笛子、古筝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味道，这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后来陈百强因故去世，年仅35岁。对于周启生、陈百强二人来说，这首歌成了兄弟情的一份纪念，但每个人也是从中听出了自己的故事。

当年的张雨生退伍后回到了飞碟唱片，飞碟的老板最开始找到了陈志远，希望他能够帮张雨生打造全新的音乐专辑，但陈志远那会儿很忙，便推荐了一起做编曲的陈秀楠，让他帮助张雨生写歌。后来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张雨生为纪念溺水而死的妹妹所唱，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过是陈秀楠头一个接到任务，绞尽脑汁用心打造的一首流行歌曲罢了。张雨生的嗓音独特又宽厚，就好似大海将你包裹。如果不是31岁那年车祸事故，也许我们能听到更多他关于音乐的思考。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说

0: 行，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说路过了，说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
4: 说："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1: 4月20

0: 1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 9.9 元，砂锅 19.9 元，绞肉机 29.9 元，养生壶 39.9 元，空气炸锅 69.9 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3: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2: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3: 6月21日，父亲节。
2: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3: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2: 节目正式开始，
3: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4: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5: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9: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个嘞，没法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为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长官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血浇昂水漏决议月后血浇归恶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跟着贾玲走进她的故乡湖北襄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贾玲、沈腾主演的《你好，李焕英》，这是一部可以从笑到满地找头，看到默默落泪的电影。贾玲饰演的贾小玲在屡遭挫折之后，回到了1981年遇见了自己的母亲李焕英，两人从母女变闺蜜，展开了一系列又欢乐又温情的神操作。当我沉浸在这份超治愈的激情中时，居然顺便也被影片中这座充满了岁月感的小城种了草。这里看着没有大山大河的雄浑，也没有各种网红元素的堆砌，却是满满的年代感和生活气息，让人忍不住想住进其中，体验一把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次贾玲居然真的把李焕英的拍摄地放在了自己的家乡，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却超级宝藏的低调小城湖北襄阳。 说起襄阳，99%的人肯定想起了金庸笔下的侠义之城。当年老先生辞世时，这里也点起了满城的烛火。这是襄阳城在用自己的方式悼念着侠之大者的离去。小说之外，这座华夏第一城池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整个三国风云变幻的开端。在古龙中，卧龙的风流文采和雄韬伟略静静地等待被人缓缓叩响。这里更有着常年被人忽略的山水风光，景色秀丽不输恩施，山川奇伟不输武当，天地山水之间是襄阳私藏了太久的清幽美景。这里还有一座比肩横店的影视基地，之前住在热搜上的上阳赋，还有同样是春节期间大热的影片是神力，其实呢都是在襄阳取的景。此外，襄阳还是一座舌尖上的小城，早餐中国来过这里打卡，一碗牛肉面香到整个大鄂省都忍不住点赞。在市井的汤碗里，藏着整座城市的最接地气的幸福感。说起贾小玲和李焕英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带领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低调又绝美的古城襄阳到底凭什么收割了几十亿票房。夫襄阳者，天下之妖旅也。漫长的华夏历史中，襄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演义》四分之一的篇幅就发生在襄阳，《全唐诗》有4000多首古诗写过这里，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更是提及过这个古城260次，可见襄阳的地位自古都是重中之重。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其实不打仗的襄阳也是一座颜值秀丽的城池，2800多年的烽火和岁月打磨之后，如今襄阳变得像杜拉斯情人里的开头，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

面容。和许多古城一样，整个襄阳城就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行走在襄阳城，仿佛一秒回到了郭靖、黄蓉苦守襄阳城的现场。牵手划过某座斑驳的城墙，感觉指尖的灰都来自千年前的某场炮火。襄阳的城墙更是襄阳城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如今的城墙是明洪武时期的遗迹，在修修补补中形成了国内少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开在城墙上的六座城门，从东汉末年开始就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在战时，城门是固若金汤的守卫，而在太平时期的襄阳，城墙也见证了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堤、江城回绿水、花月十人迷的繁华往事。城墙外的护城河曾经是防止外敌入侵的屏障，而现在则成为了分割新旧襄阳的水域。每天的夜幕落下，一边是无声的历史，一边是璀璨的灯火。只要过一座桥的功夫，仿佛就能穿越了几百年的岁月。当然，如今的襄阳古城也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从临汉门开端的北街日夜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之间，让襄阳也成为了一座活着的古城。小城的日子悠哉悠哉，襄阳的心碎也喜上眉梢。大多数人都背过课本上的隆中对，但是却很少有人记得隆中其实就是在襄阳。自从东汉末年刘表把治所迁到这里，襄阳就逐渐成了三国第一城，而古隆中则可以说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三国演义中对隆中的描述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黄交翠。这里是卧龙诸葛孔明隐居的所在，耳熟能详的三顾茅庐其实就是刘备打卡了三次隆中。经过了1800多年的时光，古隆中依然不少卧龙时期的底蕴和风采，曾经的茅庐也变成了书院和纪念馆。那个自称卧龙岗散淡的人摇着悠悠的羽扇，留下了不少令人仰望的历史星光。米公祠原名米家庵，虽然纪念的是宋人，但始建于元朝。整座祠堂的 C 位就是和襄阳缘分最深的画家米芾，这里处处透露出昔日米襄阳的高级审美。庭院深深之间留着很多中国传统文人雅致情怀，秋天时金黄的银杏圈粉无数，冬天雪落以后也仿佛是古风插画中走出来的分镜。如今的米家祠是书画爱好者的天堂，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一墨石刻100多块，以及各种名家的墨迹石刻30多块。汉江之水流过襄阳，也为这座城市润养了千年的文脉。说起影视城，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横店，其实襄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视基地，这里更有着国内十大影视基地之一的唐城，为电影市场贡献了几十亿的票房。这里还是一座很复古的怀旧小城，你好李焕英的拍摄地就是一处被人遗忘的角落，好像是80年代凝固下来的秘境。没想到襄阳城里还藏着一个能够穿回唐代的地方，这就是唐城影视基地，一个花了16亿把长安搬进襄阳的影视城。说到唐城的缘起，就离不开陈凯歌老师的《妖猫传》。为了筹拍这部电影，陈导的团队花了6年在这里搭了一个影视城，还原了整个瑰丽的大唐盛世。从那之后，唐城就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整个华南最有名的影视基地。四字弟弟的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长安城就是这里，天蝎姐姐的花木兰也在此取景。章子怡演的第一个电视剧《上阳赋》和春节同样热门的《侍神令》，拍摄地也都是这座华丽又古典的仿古基地。和横店一样，这里也是一个开放的影视公园。在上元节的时候，穿着汉服走在长安大街上，好像随时随地就可以遇到那个有缘的意中人，忽然的掀开了自己的面具。卫东球场，也就是贾玲亲自盖章的《你好李焕英》的同款拍摄地卫东球场，这里原本是襄阳市卫东机械厂的旧址，而所谓的球场呢，也就是厂里的篮球场。就连贾玲自己

都感叹这里仿佛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处处都能和怀旧烟火气撞了满怀。早在《梨花音》上映之前，这里就成为了襄阳本地的网红打卡地，如今电影票房已经取得大获成功，想必这里有更多人到此一游，寻找光阴里散落的故事。说起襄阳的山水，大概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汉江和岘山，不过在襄阳的城郊还有很多青山绿水等着大家解锁。这里的天地山川虽然未必像恩施那么出名，但是深掩在绿树山石之间的是襄阳动人的自然画卷。五道峡风景区位于襄阳保康县的北部，也的确是由五个峡谷段构成，这里青山如画，绿水成韵，山水连绵之间浑然一体的是天地灵秀的风光。峡内山峰一息相连，流水多姿，山石奇态，有时水上面还有一叶扁舟划过，好似国画名家笔下的水墨画。这里还有以仙人洞为代表的八处溶洞群，在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下，像是误入了钟乳石的蹦迪现场，亘古的地质奇观显得魔幻又妩媚。香水河就是襄阳市南漳县的西南，这里瀑布山石相映，流水和青山为友，在不太长的地段上分布着数十个瀑布，整个景区像是由流水铺成的诗。这里最为奇特的七彩瀑布落差足有百余米，晴日的阳光照下来，与飞瀑溅起的水珠形成了彩虹一样的光泽，好像泉水间飞舞着某个失落文明的精灵。走在香水河，脚边是潺潺的溪水，抬头是山石碧树，感觉整个身心肺都被负氧离子净化了一番，俯仰天地之怀，吐息风月之韵。春秋寨也在南漳，是举世闻名的南漳古山寨群的杰出代表，整座冰寨就好像从山脊上长出来的一样，依山就是建的石砌房屋，鳞次栉比，好像长城的碎片遗落在了襄阳。如果你走近了查看，这里是处处断壁残垣，充满了肃然静默的废墟感，但此时如果是登高俯瞰，这里又仿佛是山水相依，风光如画的人间画卷。历史课本和武侠小说写来写去，似乎总忘了提一嘴舌尖上的襄阳，但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襄阳其实是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甚至武汉人都会为了一碗面开车过来打卡。在襄阳百年的城墙下，吸溜着一碗上过早餐中国的面条，好像时光的浪潮汹涌而过后沉淀下来的幸福感都藏在了市井街巷那些小吃里。从早餐中国里走出来的牛肉面，说是牛肉面，但牛肉牛杂都有，一定要用牛骨熬出来的红油底汤，加上一辣二麻三鲜的地道口味，吃时候再就一半蒜，瞬间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胃里升腾。并且牛肉面在襄阳也完全不仅仅是过早，在任何一个饥肠辘辘的时刻来一碗牛肉面，是襄阳人战胜选择困难的法宝。不止江苏的盱眙，华南的襄阳也是一个盛产小龙虾的地方，这里的一川汉江水蜿蜒出了 N 条水脉，水质清澈，养料又足，于是连贾玲都忍不住为家乡小龙虾打 call。 襄阳的小龙虾也是认证了地理商标的小龙虾，这里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滋味足，加上湖北人浓郁香辣的调味，吃完只有两个字，过瘾。襄阳北街的红糖饼永远承载着当地人满满的回忆，很多大隐隐于市的小摊如今都默默消失在了街头巷尾，但对红糖饼的依恋却让襄阳人走街串巷也要挖出记忆里的味道。香甜的红糖在烘烤过之后会有一股浓厚却令人愉悦的焦香味，外表被烤得酥脆又发硬的面皮搭配内里流淌的红糖馅儿，一口下肚满满都是古城岁月里的甜蜜滋味。襄阳的酸辣面乍一看很像重庆的豌杂面，但其实源于襄阳的火巷口，有近50年的历史，虽然吃起来也的确有着不少重庆小面的影子，但这份酸酸辣辣的刺激就是襄阳人最市井的舒爽。慢节奏的襄阳，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低调了这么久，是时候跟着贾玲一起认识她在时光和电影里的美。

这里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里的仙境，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就连黄磊老师初到这儿都忍不住赞叹，中国真是好山好水。漫步秦谷中，良田美池，炊烟袅袅，抬头是青山，低头是绿水，鸟叫虫鸣，瀑布流水，随处都是可欣赏的风景。很多人都只听说过桃花源，殊不知桃花源所在的常德市更是一个被低估太久的宝藏小城。今天的节目就跟随香香一起去看看湖南常德市吧。作为中国最宜居城市，常德的悠闲与水有关。早起在柳叶湖畔打个转，午后逛逛市中心的湿地滨湖公园，下午在市墙看缓缓的沅江，晚上去大小河街听常德思弦。在水之外，春天在高山街赏樱花坠落，夏天在沙滩公园看海，秋天在太阳山等日落，冬天在桃花源泡温泉，同样闲适。除此，早起一碗常德人的美食信仰常德牛肉粉，下午豪华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擂茶，晚上还有宁不当驸马也要享受的波子菜。这些从早到晚的舒适就是常德人的家常便饭。小城的惬意说起来好像不太起眼，就真实的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日常。突然想起来，回了家的向往的生活为什么会选择在常德这样一个在湖南并不出名的小城。我想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日常就是大家向往的生活吧。停留在旧时光里的风景都是老常德最珍贵的城市记忆。现在的常德早就成为了被公园覆盖的城市，可以看音乐喷泉的白马湖公园，拥有最大游乐场的丁林公园，以樱花为主题的屈原公园，但承载了大家最珍贵童年记忆的永远只有滨湖公园。小时候总感觉滨湖公园是常德最热闹的地方，里面的动物园、假山、索隆池、风雨桥、游乐场怎么都玩不完。这座旧时光里的公园虽然已经破旧，很多设施也拆除了，但对很多人来说，它永远是常德最温暖的公园。一条河街，一段历史，一城故事。古砖铺成的道路两边都是仿古建筑，沿河亭台中常有常德老艺人临江演戏曲艺，咿咿呀呀的丝弦声趁着川子河的碧波浩渺，这是常德独属的安逸。夜晚的河街又是另一番风情，雕楼画栋，灯彩辉煌，文艺闲适，古韵悠长。在河街的走马楼还能观赏以传承展示常德非遗文化为主的常德丝弦、汉剧、鱼鼓，带有文化底蕴深厚的河街总是让人沉迷。以往的老西门牵连着这座城市数百年深处的韵味和痕迹，是不少常德人记忆中最诗意和最美好的地方。现在的老西门早已经不是当年破败的样子，但不影响，这里依然是最有常德韵味的地方之一。蜕变重生后的老西门，古建筑与现代艺术碰撞，充满奇思妙想的奇幻建筑风格，让这里变得竟有一丝网红打卡地的味道。闲暇的午后在这里走走喝喝茶，也是很多老常德对老西门眷恋的方式。可能看上去市墙太过普通，但也是这块荟萃了中国当代名家诗词书法以及美术精品镌刻的平平无奇的墙。当代诗书画界誉它为三绝诗书画，亘古展开的艺术长卷，名邦首创，中华一绝。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称它为诗国长城，半部文学史。不仅是浓郁的文化属性，诗墙紧挨沅江，傍晚时分景色也格外动人。微风吹过，日落辉映，沅江河里的游船，公园里的杨柳树枝条，还有穿着校服青春年少的学生，时光仿佛在这里定格成一幅动人的画，让这座小城看上去人情味十足。每个常德人都有米粉情怀，毕竟每个常德人的一天都是从七粉开始的。
常德人没有七元的七扁的这一说，常德米粉圆的叫粉，扁的叫米面。因为吃得多，所以常德人对粉更挑剔。粉洞庭湖早稻米做得最好，有韧性，汤现杀现做的冰湖水牛炖得最鲜，小菜酸豆角，咸菜蒜末豆辣椒，一个都不能少。码子花样虽然也很多，但常德人最爱的还是牛肉、清炖牛肉、红烧牛肉、酱汁牛肉、麻辣牛肉，简直入味的码子比粉更诱人。一碗香辣爽滑的牛肉粉，一个外酥里嫩的串眼粑粑，就是常德人这辈子都戒不掉的瘾。洞庭湖的鸭蛋配上30余种中成药，10余种香料，再经过15道工序，平凡的鸭肉瞬间也有了灵魂。吃酱板鸭是会上瘾的，肉质不干不柴，嚼起来酱香十足，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复合辣味，且后劲很大，可即便辣到打滚还是忍不住继续吃。其次就是麻辣肉，麻辣肉不是肉，而是豆腐皮。麻辣肉酸中带辣，咬一口下去还有豆皮混着调料的汁水在嘴里迸发，越吃越开胃。对于不少人来说，它就是一种一次性不能吃太多，一段时间不吃又开始无比想念的常德味道。擂台一般都用大米、花生、芝麻、绿豆、食盐、茶叶、山姜子、生姜等为原料，用擂钵捣烂成糊状，冲开水和匀，加上炒米做成的。喝擂茶一般还伴随着丰富的鸭桌菜，生活的富足从鸭桌菜就能窥见。在常德，钵子菜的地位几乎与米粉齐平，这里万物皆可钵，肥肠钵、田鸡钵、鱼杂钵、牛筋钵、牛肉钵、骨鸭钵、土鸡钵。大火炒让钵中菜带上锅气，上桌后再小火炖，让深层的美味也被激发。和朋友围于一桌，慢慢吃，慢慢聊，小火炉烧得旺旺的，钵内热气腾腾，等到肉炖到酥烂，人人吃到红光满面，再下几把青菜进去，汤汁融入菜品，香鲜辣爽，真是一个酣畅淋漓。在常德这座小城，难得见到一个拥有传统德式氛围的德国小镇。临河酒吧街、河心岛、德国餐厅、设计工坊，还有德国博物馆打造，别说真有一种不用去远方就能看见远方的风景这样的满足感。阳光明媚的下午，坐在临街的餐厅，和好久未见的朋友在这里聊聊天，在暖阳的沐浴下享受一杯咖啡，就是常德人最日常的生活。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不分年龄大人小孩都爱玩的游乐场，小孩在这里找快乐，大人在这里找回忆。在常德这个游乐场，以前叫冰湖公园，后来叫丁林公园，现在叫卡乐星球。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

0: 床寝，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本期节目我们要去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系的城市，丽江。有人说，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旅行的路上，旅行可以是一种逍遥的态度，浑然忘我，也可以是充满仪式感的一次准备，与大自然亲近交融。男才女貌以丽江这座古朴小镇为相遇的爱情故事，诠释了聋哑的女孩秦小优和年轻帅气交警杨乐之间普通而又美好的爱情故事，令人感动。有人说，很多人开始相信爱情，那便是从认识丽江开始。丽江满城的民谣音乐更是治愈的法宝，城市的慢节奏时光更是让失恋的旅行者在时间的延续下会淡忘爱情的创伤。哒叮哒叮哒叮哒，漫步在宁静的古巷子里的时光过于惬意，清晨的古镇让人感觉有一种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下，总会让失恋的旅行者在丽江期待自己幸福的开始。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是茶马古道上有名的城镇之一，影视剧《一米阳光》《幕府风云》等都在此取过景。古城内木楼青瓦，古街石巷，小桥流水，站在古城东大街上，举头即可遥望玉龙雪山，景色十分秀丽。丽江古城依山而建，街巷依水流而设，曾经是茶马古道的交易市场。古城内从四方街延伸出光义街、七一街、五一街和新华街四条主干道，四条路又延伸出纵横交错的街巷，构成了以四方街为中心的古城。四方街位于丽江古城中心，形状为长方形。明清时期，这里是滇西北商贸枢纽、茶马古道上的交易中心。如今这里依然是丽江古城的闹市，街上店铺、餐厅、酒吧密布，游人如潮，是古城内热闹的地标。在四方街，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会感到寂静。白天游人在此流连，当地人在此聚会碰头，每天下午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纳西老太会在这里跳舞，晚上这里是欢乐的场所，你可以围着篝火跳锅庄，也可以跟着流浪歌手的节奏一起摇摆，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当年被徐霞客盛赞的木土司王府幕府就位于七一街关门口附近，在这里可以感受纳西民族建筑的内涵。幕府位于丽江古城南部，是历代丽江木氏土司的府邸，建筑融合了明代中原建筑风格和白族纳西族的工艺。徐霞客曾赞宫室之丽异于王者，如今

后府已是古城的一座地标，吸引无数游客来此欣赏。幕府虽是土司王府，但宫室之瑰丽不逊皇家。据说当年既是房子金城而建，鼎盛时期有公社100多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宇流芳木牌坊。天宇流芳是纳西语读书去吧的谐音，可见木氏土司还是很重视文化教育。转过木牌坊，右手边是一座雕工精美的石碑坊，上书忠义二字。当年的这座石碑坊结构宏伟，雕工精湛，迎间有大理三塔寺丽江石碑坊的赞誉。拉市海位于丽江城西10公里，是一片水风草美的湿地，湖畔青草依依，水中鱼虾成群，环境非常优美。这里还是很多候鸟的越冬栖息地，每年都会有十几万只候鸟过冬。拉市海也由此成为丽江骑马划船观鸟的好去处。揽月谷位于丽江玉龙雪山脚下，是玉龙雪山融水的白水河流经此地形成，池水清澈见底，一片奇幻的蓝色非常震撼眼球。蓝月谷有玉叶湖、镜潭湖、蓝月湖和听涛湖四个颜色各异的湖泊，还有很多小瀑布错落有致，拍照十分漂亮。这个景点其实比较小众，蓝月谷其前身为早前人们所熟知的白水河，在晴天时水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且山谷呈月牙形，远看就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所以名叫蓝月谷。而白水河这个名字是因为湖里的泥巴是白色的，下雨时水会变成白色，所以又叫白水河。白沙古镇是丽江城北约12公里的一座古老的小镇，是纳西族在丽江坝的起初聚居地，也是丽江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这里目前依然保留了古色古香的风貌，非常的安静质朴。镇上明清时期的白沙壁画更是珍贵无比。有人说白沙是10年前的丽江，这里只有一条旧旧的商业街，还有许多当地人的纳西小院，保留着古镇原有的样子。抬头就能看见玉龙雪山，卖纪念品的小店主要就是卖两种东西，一是扎染，另外就是各种仿古董，另外有些咖啡馆小吃店。丽江早晚温差大，天气变化也比较大，一下雨就会很冷，夏天下雨的时候温度不会超过20度，但除了冬天以外，如果白天不下雨都可以穿单衣或短袖。丽江紫外线比较强，最好提前准备防晒霜和晒后修复，墨镜和太阳伞都是出门必不可少的随身携带物品。贺庆酒之称早在明代徐霞客游记当中就记载他品尝到酥饼即今天的丽江粑粑，有人说像是油饼，有人说是像馅儿饼，有人说像卷饼。丽江粑粑口味分咸甜两种，其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口感酥脆，如果配上酥油茶那将是人间美味，其味无穷。丽江粑粑大街小巷以及各种小吃摊随处可见。东巴烤鱼是丽江茶马古道上流行起来的一道美食。东巴烤鱼的做法是先把鱼肚抛开，去除内脏后抹上了盐、花椒和五香粉腌制了一段时间，再放在锅里先用慢火烤制，等到味道吸收之后再放到油锅里炸，整条烤鱼外脆里嫩，吃起来味道非常鲜美，配合风味的豆鼓在一起，整个鱼的风味非常香，再加上各种美味的佐料配合在一起，让人回味无穷。丽江特有的一种风味食品有猪血、米饭及各种香料，按照一定的配比拌在一起，灌入加工过的猪肠子而制成的米饭肠，食用时切成圆片，或用热油煎炸，或用蒸锅蒸熟，
李灌肠色泽古朴油亮，香味浓郁，营养价值高，是补血补气之佳。

云南丽江热门景区的门票一定要提前预定，尤其在玉龙雪山没有预定好相关门票，请千万不要贸然前往。丽江机场距离丽江古城30公里，交通主要以民航班车以及出租车为主。古城入口分南门、中义市场、文昌宫和大水车。大水车是正门，一般在北门停车场下车，一出候机厅就可以看到民航班车，每人20元。从机场出发到终点站民航售票处，下车后到达目的地需要打出租车或选择其他交通工具，丽江出租车起步价8元。若想在住的地方边喝酒聊天感受暖风微醺，将古城尽收眼底，那么我比较建议入住位于古城山上的民宿，因为地势高又设有观景台，所以可以全览古城美景。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欢迎收听带上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柠檬香香。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马达加斯加的声音世界吧。狐猴、猴面包树、热带雨林、海滩、沙漠，徒步和潜水，对于热爱自然和户外的人们来说，马达加斯加就是梦想之地。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坐落在印度洋中的奇妙岛国，位于非洲的东海岸，也是世界上四大岛屿之一。这里有着许多你见所未见的生物以及奇特的地貌。工厂制作的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这部片子的主角是几只被关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野生动物，他们试图逃回非洲老家，却意外地流落到马达加斯加，和岛上的野生动物们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并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部片子于2005年公映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制片方呢立即跟进，连拍了三部的续集，把马达加斯加这个名字变成了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如今即使那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也都知道非洲有个马达加斯加岛，岛上生活着很多不同品种的狐猴，以及面相凶恶的马岛獴和外形奇特的猴面包树。不少影迷因此也选择去马达加斯加旅游，想要亲眼看一看片中那些迷人风光的原型。漫步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可以看到变色龙将自己的身影巧妙地隐藏在充满原始趣味的森林当中，也可以看到在众多野生的珍贵兰花上跳过的马达加斯加所独有的狐猴。你还可以在当地向导的引导下一路穿越湖畔山谷间的热带雨林。在狐猴岛上与众多可爱的狐猴零距离的接触，体会与狐猴嬉戏玩耍的美妙乐趣。运气好的话呢，你还能在森林当中见到传说中的跳舞狐猴，他们滑稽之极的舞姿会令你开怀大笑。狐猴是真正从史前幸存下来的动物，在恐龙时代后期，这种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地球上了。在时光不知疲倦的轮转和沧海桑田的巨变当中，可怜的狐猴在许多地域都成了其他物种的盘中餐。只有马达加斯加人迹罕至的山野丛林保护了它们。据统计，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狐猴共有54种，恰好是一副扑克牌的张数。其中最帅的狐猴是生活在昂达西贝国家森林保护区中的环尾狐猴，它也是动画片《马达加斯加》里13世狐猴国王朱利安的真实原型。现在人们也习惯叫它国王狐猴。昂达西贝国家森林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早建立的五个自然保护区之一，离首都塔纳纳里福130公里，保护区总占地面积约1850公顷，也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认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昂达西贝国家自然保护区植被以热带雨林为主，物种丰富，其中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内的狐猴共有11种之多，最著名的要属现存最大的狐猴，基本集中生活在该保护区内，另外还有一些珍稀特有的鸟类和两栖爬行动物。来到马达加斯加，你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位于摩伦达瓦的面包树大道。看过《小王子》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面包树存在。如果在傍晚黄昏的薄暮中看到两旁挺立的粗壮的树干，霞光洒在树冠上，仿佛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样的美丽景象可谓是地球上罕见的奇景了。早在千年以前，当地人就把面包树称为森林之母，认为这种形状奇特的树木滋养着一方水土，可以为人们带来福祉。面包树的果实呢，作为当地人的日常食材，也含有丰富的维他命和微量元素。最简单的料理方法就是在火上烤一下，果实呢就会散发出像面包一样的香甜的气味。塔纳纳利福是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的首都，是马达加斯加最大的城市，也是行政、通讯和经济中心。
马达加斯加语真意为千人勇士城。塔纳纳利夫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中东部，这里的是一座具有亚非欧三大洲混合风格的城市。漫步市区，可见高耸的教堂塔尖、挺拔成行的桉树、红瓦盖顶的居民和块石铺砌的路面，其建筑与欧洲的城市无异。而路上的行人的体态、容貌、头发和肤色，又使人似乎置身于东南亚。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 美丽时光，
8: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你好，我是抱静，待春光明媚时光，细赏烟柳江南。这首歌带着一份美好，春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

听到的是来自王秋实的一首《清如絮》。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在期待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瞬间。如果说采下诗中的风雅可以煮一壶清茶的话，那就是在晚英之下等待着清风吹暖花，一份非常美好的愿景在等待花开。

刚我们听到来自秋盛的一首《花开网游》，平凡烟火处，唯爱最永恒。那一首是满载着时光和情感的叙事诗，《巷子口》。在花开的时候，唱出了岁月里最柔软的思念。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黄大炜。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曾经我们以为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对方怎么想无关紧要，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的本质是一只双人舞，而不是一场亲力孤寂的个人独白。

但我们听到的是可能否。我很喜欢导航里的一句话，您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合适的位置掉头。你看，连导航都在劝你呢，走不通的路要及时的回头，爱不到的人要及时的放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

0: 其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有听过张金迪的名字吗？在张金迪的一首《蝉鸟》里，也唱着童年的那些蝉鸣蛙叫，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金迪的一首羽化自在的鸣叫。说到蝉，平时是叫它知了的，对吧？蝉会鸣叫是因为它的腹部有一对鸣器，而刚刚这样的蝉鸟也让我想到了在2025年春晚舞台上王菲演唱的那首世界赠予我的。对，不管是蝉鸣还是雷霆，它像极了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大风。

0: 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2: 从前现在过去要再包来。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这是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岁月情怀，老歌似酒，时光越久越香醇。这首歌最初在1987年，也让我们今天重返当年的一首沉浸在校园感觉当中的音乐，直到后来也被称之为毕业歌。萍水相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给予了一份有缘相聚，不管是对同窗情谊的感慨，还是对当年一种少年游的总结。

这一首。最初你听李翊君在《七情六欲绝对精彩》当年的专辑当中的片句，而今天听到的是巫启贤、伊能静、方文琳、裘海正在一组明星共同带来的一首老歌，也让我们再次重返着当年的往事如昨。来听听叶倩文吧，爱你恨你。

0: 景物。
1: 刚我们听到叶倩文那首《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在经典的老歌当中，在生生不息里，也让我们在千百浪淘尽之后，重新感受着那份当年伤感情歌的催人泪下。继续来听到的这首许冠杰《天才》。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冠杰的一首《天才白痴梦》，这是词曲俱佳，真的是很赞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波音乐。那个时候是一个群星璀璨，音乐很多，不管是旋律还是填词都会让人回味无穷。流行音乐登堂入室，雅俗共赏，而那些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波歌手以及当时的流行音乐真的做到了。刚刚的一首《天才白痴梦》是收录在许冠杰1975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天才与白痴》当中。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喜剧电影《天才与白痴》的片尾曲，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依然那么好听。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好像这样的音乐也再次让我们听到了许冠杰演唱当中的朴实无华。和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你好，我是鲍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声音，现在以后。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1: 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给我们北五福州班送来电视机。
3: 临房，
4: 这些孩子回来以后，福州市歌舞剧院原福州市歌舞剧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省歌舞剧院厦门小白鹿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毕业时带着蒙、江、藏等民族舞蹈举办了一场南风北韵汇报演出，让很少有机会看到北方民族舞的福建人民耳目一新，非常震撼，在全省都打出了名气，演出也是一场接一场。每年省委省政府组织的团拜会，按照惯例是将全省各地和省属院团节目组织起来形成的，但1998年的团拜会则由福州班全包了。福州班学员自1997年从北五附中毕业回来到现在，为福州的文艺事业奉献了20余年，对福州舞蹈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习书记高瞻远瞩，通过办福州班的形式，为福州的文化文艺事业培养了一支生力军，非常有创新意义。培养文艺人才要坚持引进来送出去，福州班模式到现在都是适用的。
3: 闵小京，
5: 从北五附中回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目，完善了福州市歌舞剧院的剧目，还经常被邀请到大大小小的地方演出，包括三下乡，到部队、企业去慰问等，很短时间就把福州市乃至福建省都走了一遍。我们以整个集体、整台剧目的形式在全省巡演，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我们热爱自己的事业，从来不喊空口号，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这也是福州班的一种精神传承。
3: 谢丹，
6: 福州班是一支比较完整的队伍，经过专业训练，战斗力很强。记得有一次演出，主办方把音乐放错了，但从头到尾我们照样跳，跳得整整齐齐，配合得十分默契，凝聚力很强。目前我和邹阳、陈冲三人在闽都文化艺术中心工作，福州的一些大型项目活动，比如城运会、青运会、海峡两岸青年节等，以及一些庆典节目，大多是由我们编导。我们还创作了很多具有福州特色的剧本，比如把福州的茶道、古岭、方向等文化元素提炼到舞剧、歌剧中。凡是比较重要的活动，有关部门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想到福州班，这种认可和关心始终让我们觉得很暖心，也很自豪。
3: 林淑敏，
7: 福州班学员带回来的新剧目、新理念，对当时整个福建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冲击，加速推动和提升了福州市文化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在精品剧目创作、各级别重大赛事上，还是在各级别各类型的晚会活动中，福州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和福州空军场站是共建单位，一次小分队到义叙机场慰问演出，由于机场没有舞台，我们就在跑道旁的水泥地上进行表演，节目有很多跪地动作，我和舞伴跳得都很投入，表演完才发现膝盖都磨破了，血从演出服中渗了出来。部队官兵十分感动，我说其实看着你们我们心里更感动，因为你们都在一线待命，都在保家卫国，我们做的这些真的算不了什么。
3: 陈冲，
8: 我们把所有的青春和情感都融在福州班这个集体里面，也收获了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感情。福州班学员目前大多在福州从事和文艺相关的工作，留在闽都文化艺术中心的有12人，其中男生7人，女生5人。林淑敏担任舞蹈团的副团长，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我们这些人中，现在有国家一级演员两名，二级演员两名，三级演员十几名，先后创作演绎的大型舞剧《夕阳行》、大型英舞诗集《闽都赋》、大型舞剧诗《方向春秋》等作品，在第七届中国荷花杯、第九届全国舞蹈比赛等大赛中屡创佳绩。部分学员先后参与了2000年文化部春节晚会、2012年央视中秋晚会、2015年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开闭幕式及2017年金砖国家三合一会议系列演出等重大演出活动。
2: 徘徊在跌停板中的童年，或许朱棣小时候并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正如他的地位所决定的，少了些保护的他反而能看到更多的现实，更多的真相。跟随在徐达、常遇春这样的武将身边，朱棣能够接触到更多的鲜血，更多的死亡。谁也不知道目睹过多的杀戮会给一个孩子留下什么样的阴影，但朱棣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在经历过最开始的恐惧后，小小年纪的朱棣居然开始接受，开始兴奋。他看到了战争的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交战双方一旦开战，就是在用无数士兵的性命赌博。战争在朱棣眼里不仅是获取需要的手段，还是一门学问，他要尽快掌握这门学问。虽然他明白只要有大哥在一天，他就不可能过上如同太子一般的生活，父亲的儿子有那么多，他必须与众不同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朱棣爱上了战争，他学习如何拼杀，如何指挥，既然做不成江山的拥有者，那就做江山的守护者，然后一点一点地用强力争夺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许也包括皇位。不过在朱棣真的开始打算夺取皇位之前，他还是朱元璋听话的儿子、朱标友善的弟弟，他的脑海里可能没想过手足相残的事。他需要力量只是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他不需要成为众人的目标。朱标是被当作治理天下的人君来教导的，而他朱棣则是在真实的战火中无声无息地成长为一名职业军人。这也决定了朱棣看问题和解决问题都会采取和朱标不一样的方式。军人解决事情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战争，谁强谁就有决定权。在8岁以前，朱棣是没有名字的。朱元璋在元至正27年（1367年）才给他所有的儿子起了正式的名字，而后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和其他几个兄弟一起被封为王。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是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就封地来看，朱元璋很可能已经开始注意到他的这个儿子的军事才能了。北平离国都南京很远，但离北元残部很近，国家刚刚建立，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时把朱棣封到北平，是否意味着朱元璋把镇守边关这样的重任交给了他？朱棣丝毫没觉得封地在北平有什么不好，相反，他仿佛找到了释放自己激情与热血的地方。封地边上就是老朋友蒙古人，朱棣就在跟这些蒙古骑兵的对抗中实际检验了自己以往所学到的一切技能。慢慢的，他发现实践永远要比教科书来得深刻。在关外的平原上，他看见的是江南看不到的战场，在震天的嘶吼声中，他学会了怎样让自己保持一个将领应有的冷静。在堆积成山的尸体和血流成河的惨烈面前，他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千千万万的士兵，千千万万条生命，他们也许没有报国的壮志，也没有对敌人无边的仇恨，只是为了活命才加入军队，但是战争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多么无情。
9: 强大的人注定是会被赋予重任的，就像朱棣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样，他的强大不会没人看见。而这一次，他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亮相。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1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议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市领导毛香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新龙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朱素芳强调，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推动工业发展逐步起势。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企业家的奋斗进取、拼搏奉献。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要加强政策兑现落实，精准破解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切实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红利。要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警务力量下沉企业，促进警务服务关口前移，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实现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要推动工业平台提能升级，注重项目赋能，围绕配套设施完善、集镇建设等方面，紧扣上级政策导向，统筹谋划更多优质项目。
15: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议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节点，江山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全面吹响了奋力交出十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奋进号角。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势，全面成市，以实干实际奋力交出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全省和衢州大局贡献更多江山担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顶住压力奋力前行，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我们要坚持既定的部署打法，抓手不动摇，持续深化五链融合，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扩大开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促进江山工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把机遇之势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转化为江山高质量发展之实，跨越式发展之境。唯有实干才有实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碰到的问题比以往更多更难，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实干作答，以实际说话，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对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划定时间表、下达任务书、绘出路线图，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在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以及拥抱人工智能等方面花大力气、下狠功夫，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不断放大创新赋予江山的乘数效应。赛程过半，更当奋级争先，全市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战三季度，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拼搏下半场，拼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变起势为定势，化优势为胜势，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奠定坚实基础。
1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连日来，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篮球男子乙组赛事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而赛场外同样有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撑起了一片坚实的天空。志愿者王泽胜：
16: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队伍从外面引导进我们的球场，然后负责中场休息的时候给他们带回休息室，在结束的时候给他们引导到场外。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看到来自各个地区的这么多运动员，他们拼尽全力为自己的所在地区来争取一个冠军，我看到他们的汗水，看到他们的努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0: 下午四点， 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上的热浪稍退，但赛场服务的热度丝毫不减。球童志愿者小跑着摆放训练用球，整理边线物品。休息区里，藿香正气水、冰镇饮用水和降温饮品摆放得整整齐齐，随时供大家消暑补给。据了解，我市共招募近200名志愿者，其中有机关干部、返乡大学生，还有附近2所高中的学生。大家分工负责礼仪、保洁、秩序、球童引导等岗位。面对盛夏高温与密集赛程的双重考验，组委会从错峰和降温两方面科学统筹。江山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柴苑喜：
17: 组委会根据天气情况呢，合理安排比赛时间，比如说避开了中午高温时段，足球比赛放在了上午跟下午4点以后。同时我们也配备了遮阳棚、一些防暑药品、充足的这个饮用水方面，所以我们这块志愿者克服这个天气炎热等困难，坚守岗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展示我们江山志愿者的形象。
10: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服务，还有2道看不见的防线时刻待命，安保人员全天候值守，确保赛区治安稳定，专业医疗团队全程驻场，为运动员健康兜底。足球比赛女子乙组杭州代表队领队张永飞：
18: 我觉得保障的都挺好的，服务态度也好，然后氛围也好，做得很到位。
15: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9: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受粮车辆从入库登记、签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15: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9: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7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15: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贺村2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9: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3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15: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1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7月18号至20号，市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度2级救护师资复训及急救侠师资能力提升班，全市近70名乡镇街道机关部门单位的骨干师资参训。针对基层急救培训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专业师资短缺等问题，本次复训采用量治并举模式。在浙江省红十字会支持下， 八名省级优质师资来江授课，让本地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参加高标准培训。同时，培训紧贴急救行业新动态，介绍了突发急症、意外伤害等的最新科学处置方法，并对授课思路与教学技巧做了示范讲解。考核采用理论测试加实操比拼形式，围绕心肺复苏、AED 使用、创伤救护等核心技能逐项测评。此次复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市急救操作与授课标准，有效补齐了基层师资在教学规范、技能更新等方面的短板。
15: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夏以来，为避开日间高温，市民纷纷选择清晨、傍晚及夜间进行健身锻炼。市区各大公园、体育场馆迎来夜间健身热潮。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公共健身场所，随处可见市民挥洒汗水、乐享运动的生动场景。夜幕降临，在双塔街道老年活动中心，羽毛球场人气火爆，早早满员。球友们挥拍对战，白色的羽毛球在球网上方往来飞驰，现场活力满满。市民周雨桐：
20: 就是因为白天太热了，然后晚上比较凉快，我们这个点出来会舒服一点的。
15: 乒乓球桌前同样热闹，大人小孩轮番上阵，个个打得满头大汗。市民徐航涛：
21: 初高中已经放假了，然后或者说一些教室的话，他也有空余时间过来打。暑假的话，人肯定是会变多的。
15: 蜜蜂广场的篮球场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一群初高中生正上演着激烈的夏日对决，运球灵动，跳投果敢，篮板争抢更是寸步不让。另一边，几名小学生正在练习投篮，热闹非凡。广场健身器材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玩得不亦乐乎，健身器材几乎全被占满。小朋友刘宇安：
22: 上学的时候这里都没什么人，现在放暑假了，大哥哥大姐姐都来玩。
15: 记者发现，除了公园和场馆内的常规运动外，跑步和骑行爱好者们也活跃于城市夜色中。不少市民沿着江边步道跑步锻炼，晚风拂面，脚步轻快。从球场到江边，从少年到长者，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色中挥洒汗水。暑期夜运动热潮正是全民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的生动主角。
1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菜了看，鱼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放无鱼个嘞，孟放无鱼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鱼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县那美奥山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鱼那美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爬挖鱼福管可以讲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大雷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暴用托付用意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副等阿哥托是哪喊贵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提神摸摸戏不能那没去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被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昂不强鱼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教昂选老决议越好学教贵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

0: 嘿，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遍野火把下，五车大阵隆隆向前推进的时候，秦军营寨里潮水般涌出了溃逃的联军步兵。无论子兰如何号令，恐惧的部族们全然不顾，只是一味尖叫着四散逃命，将子兰的兵车大阵冲得混乱不堪。正在子兰要下令兵车后退到宽阔原野时，万千黑色铁骑如怒潮般从山谷中呼啸扑来，冲进车阵，猛烈砍杀。片刻之间，两千辆兵车互相冲突，向身后平原夺路狂奔。车战之法，每辆战车都有二三十名步兵追随，一则保护战车，二则在战车甲士号令下冲锋，形成一个战斗单元。两千辆战车实际上便是五万多兵力，如今战车混乱夺路，车下步兵成了秦军铁骑的箭桩。弹尽大批的箭光在黑夜中霍霍闪亮，遍野都是惨烈的嚎叫。不到半个时辰，楚国战车后退了二十余里，数百辆兵车已经车毁人亡，车下部族几乎全数被杀。子兰大是恐慌，如同梦魇一般。正在此时，子之率领联军骑兵撤回，与楚国战车会合。子兰方稍稍觉得心安，却是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号令三军。子之大怒，抛开子兰，厉声喝令军马集结，列成两个大阵，乱军败退，最是需要主将胆识。主将但有勇气，败军犹可收拾。子之久在辽东作战，极具实战经验，在他威猛的号令下，剩余可战的近一千辆楚国战车竟重新列成了大阵。子之将剩余的四万多骑兵在兵车大阵左右两翼列成两个方阵，举剑大呼，败退死路一条，杀！率先反身杀回，楚国战车与两翼骑兵一声呐喊，竟隆隆海啸般冲了回来，迎住了秦军的黑色浪头。这些战车骑兵虽然也是败兵，阵型更是混乱，但人怀必死夺路之心，比前大不相同，生生的与秦军五万铁骑纠缠混战起来。正在晨曦初露，秋雾蒙蒙，两军相持混战的时刻，联军身后突然爆发出震人心魄的喊杀声。但见黑色大旗招展，漫山遍野的黑色铁骑竟从身后杀来。正面的秦军骑兵精神大振，一阵呐喊冲锋，便将联军战车骑兵混杂的阵型彻底冲垮。联军后退之间，白山的两万最精锐铁骑堪堪赶到，硬生生将溃逃的战车骑兵堵了回去，两面夹击，不到半个时辰，被包围进来的战车骑兵几乎全数被杀。原野上寂静下来，子兰方才并未随同冲杀，只木呆呆地在战车上观望。从其他方向溃逃的楚国步兵渐渐在他旗下聚拢，

一时有数千人之多。当白山的两万铁骑发动冲锋时，自兰彻底绝望，不顾一切地率领残兵逃跑了。将到大营，忽有残兵来报，信陵君与孟尝君偷袭函谷关的五万步兵，被埋伏在萧山河谷的秦军截杀，大败逃走。秦军伏兵转到淮北，要朝楚军后路，全部斩杀楚军。自兰吓得心胆俱裂，嘶声喝令，快立即逃回楚国，带着数千残兵落荒向南去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坐镇幕府的苏秦已经什么都清楚了。信陵君与孟尝君狼狈逃回，信陵君连连叹息，孟尝君则大骂司马错贼将老胡，苏秦却只是淡淡的一笑，一句话也没说。正在一片漠然的时候，斥候飞马来报，自兰丢弃大军逃回楚国。春申君顿时气得跳脚大骂，骂声未落，又是斥候飞报，敖仓被秦军袭击，粮仓大部烧毁，敖山四面汪洋。顿时信陵君面如死灰般跌坐在地，大帐中死一般的沉寂。苏秦依旧淡淡的一笑，踱步帐外，凝望着血红的秋日，双眼一片模糊。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四，大才激变修未起。河内战胜，张仪没有稍歇，立即东出函谷关，趁热打铁。此时山东身为震恐，联军自行溃散，六国朝局都陷入了相互指责的纷争之中。张仪向秦惠王禀明，需趁此时机一举摧毁合纵根基，不使合纵死灰复燃。秦惠王只说了一句话，卿乃开府丞相，但放手行事便了，并当殿特加张仪一千铁骑护卫，并全副特使仪仗，以增张仪出世声望。张仪通盘权衡了六国大事，第一个目标直奔魏国。大梁皆是萧条，国人惶惶，却没有了以往的繁华兴旺气象。战国年头，人们对大战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一战死伤几万人也都是寻常事了。况且对于殷实富强的魏国来说，六万步兵的损失根本不足以使朝野恐慌。可是敖仓被毁，对魏国的打击确实太大了，那里储存着魏国十之八九的粮食与物资。自李悝实行平跳法以来，敖仓便是魏国平抑物价、赈灾救荒的宝库。如今粮食物资被大火烧毁十之七八，整个敖山被大水包围，临近渡口全部被毁坏，洪水竟然漫流到了大梁城外。如此一来，整个魏国的物价在旬日之间飞涨了十倍，粮价更是一日数涨，难以抑制。私家粮站干脆关闭，准备将余粮留下自家度日。官府粮站虽勉力支撑，也架不住国人抢购如潮，虽然没有关闭，也是眼看无粮可以上市了。眼看着北风渐紧，倭冬期临近，从来没有操心过粮米短缺，也很少存粮的大梁国人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人们东奔西走的讨粮债，欠粮的人家则千方百计的躲债，更多的大梁人则纷纷出城到乡野去偷偷买粮。一时间，大梁这个令魏国人傲视天下的商事都会，乱得人人没有了方寸。魏襄王窝火急了，整日阴沉着脸不说话。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国仓没有了粮食，比任何灾

0: 难都可怕。以目下形势，没有百万户粮食，难解这大灾大难。可是冬期将至，仓促间到哪里去谋如此多的粮食？原本六国有盟约，大战后其他五国加力偿还魏国供应的军粮与物资，魏国显然有一笔不小的收益。可如今兵败山倒，联军做了鸟兽散，连统帅子兰都弃军逃跑了，六国丞相苏秦也悄悄回到燕国去了，到五国找谁讨粮去？纵然想讨，以魏国目下处境，五国落井下石倒是大有可能，谁还肯认这笔账？向中小诸侯国借粮吗？昔年他们多受魏国欺凌，避之有恐不及，谁还能雪中送炭？百思无忌，魏襄王只好召集了几个亲信大臣秘密商议，有人主张将信陵君也召来，魏襄王却连连摇头。在密殿里商议了整整一天，谁也想不出好办法。魏襄王无名火起，拍案怒喝，
1: 个个都是高绝后路，事到临头一个没用，都下去。
0: 这时丞相会师突然高声道，
2: 魏王，臣有谋划。
1: 是何谋划？快说。
0: 魏襄王急不可耐，
1: 进攻洛阳，夺王室粮仓。
0: 大殿中人人瞠目，没有一个人回应。会师昂昂然道，
1: 濒临危境，岂能坐等灭顶？
0: 司徒先立吭哧道，
3: 怕是难，此时不宜轻动。
0: 魏襄王眼珠转悠了半日，终究长叹一声，
1: 去去去，痴人说梦也。
0: 他心里清楚，此时兴兵无异于火中取栗，焉知秦国不会以尊王这个古老的名义呼喝列国携手灭了魏国。正在魏国君臣团团乱转，惶惶无忌的时候，宫门急报，秦国丞相张仪请见我王。
1: 张仪？
0: 魏襄王惊得一激灵，
1: 他
0: 意欲何为？会师连忙道，
1: 无论意欲何为，我王都不能慢待。
0: 魏襄王猛然醒悟，大袖一挥，走，随本王出营。一阵煞有介事的迎宾大礼，张仪踩着厚厚的大红地毡，与魏襄王并肩进入了魏王宫。看张仪身后跟着两个英武俊秀的带剑卫士，会师几次想说不能有带剑卫士进宫，可看看魏襄王与长典大臣浑然无觉，也就生生地咽了回去。毕竟张仪这个煞神不能得罪，惹火了他，此时兴兵攻魏如何了得？对张仪，魏襄王可是久闻大名了，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便亲眼目睹了张仪舌战孟子而被父王赶出王宫的情景，后来隐隐约约地听说张仪死在了楚国，不想在苏秦合纵之后，张仪却突然冒了出来，而且一出山便是秦国丞相。一开始谁也没在意，都说这个魏国布衣平常的紧，做过敖仓令，后来做了司徒的先例，更是哈哈大笑，张仪算得甚来，一个败落布衣，当初还求靠我等想谋个小利也，不成想正是这个张仪定连横长策，一举撼动楚国，再举大破六国联军，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令山东六国谈虎色变的人物。大量的市井国人将张仪奇袭敖仓的故事传得神奇极了，也恐怖极了。奇怪的是，竟没有几个人骂张仪，却都说这是上天对魏王不食咸鱼的报复。如今想来，若有张仪，魏国何至于此？魏襄王硬是弄不明白，如此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才，父王如何就粪土般扫了出去？而且就在魏国朝臣的众目睽睽之下， 细细想来，自己当初也在当场，又何曾想到过劝阻父王。如今张仪威风八面，魏国君臣个个小心翼翼地看张仪脸色，那个嘲笑张仪的司徒先例遮遮掩掩的，始终不敢与张仪照面。魏襄王心中酸涩难禁，坐定之后竟神不守舍地恍惚起来。敢问丞相，是过到魏国还是专程而来？丞相会师，赶忙插上圆场。张仪奉秦王之命，专程为秦魏修好而来。张仪直截了当。巨殿愕然沉默，虽然没有了秦国攻打的恐惧，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秦魏修好。秦魏宿敌，魏国对秦国邦交，除了连绵不断的围堵，只有兵戎相见。既曾想到过与这个先蛮夷后虎狼的不是仇家修好，即便这次战败，魏国群臣想的也只是怕秦国趁势猛攻，李煜张仪也只是不想激怒秦国而已，根本没有想到过修好。正因为匪夷所思，张仪乍一说出，魏国君臣一片木然。良久，魏襄王道：“请问丞相，可是有所图？”秦王明智之人也。张仪从容笑道：“魏国只需不再参与合纵便是。据实而论，合纵没有给魏国带来任何好处，带来的只是大灾大难。”魏襄王喟然一叹：“秦王盛情，丞相好意，魏思心领了。只是目下举国惶惶，修好之事，容徐徐图之。魏王可否见告，魏国难在何处？”丞相心明如镜，魏国大饥大荒在即，如何顾得合纵？请告秦王，但放宽心便是。度过饥荒，魏国须得几多粮米？张仪只是微笑。司徒何在？魏襄王通然高声：“贤吏，侄子所在。你对丞相说。”躲在会师身后的先例出了一身冷汗，莫非魏王要拿自己讨好张仪？心中七上八下的，硬着头皮走了出来，向张仪深深一躬道：“小吏先吏往昔开罪于丞相，敢请丞相恕罪。”张仪大笑着扶住了先吏：“司徒言重了，故旧之交何罪于我？你我旧事改日再叙，但请司徒先说国事。”先吏顿时去了惶恐之情，拱手道：“500万斛粮米，魏国难解饥荒。”张仪慷慨道：“两国修好，魏难便是秦难，秦国出粮20万斛，如何？此言当真？”魏襄王精神陡然振作，豁然站了起来。张仪一阵大笑：“是言自肥，张仪何以面对天下？我这便修出一札，请魏王派出特使，立即到咸阳丞相府见右丞相出礼籍，办理运粮事宜。”魏襄王向张仪深深一躬：“丞相大恩，魏思铭记在心。”张仪连忙扶住魏襄王笑道：“张仪原是魏人，桑梓有难，何能旁观？”魏襄王对殿中大臣高声道：“小于朝野，秦国借粮于我，解我国难，自此之后魏秦修好，若有再言合纵者，杀无赦。”朝臣们感慨唏嘘，纷纷点头称是。丞相会师自请为特使，立赴咸阳。司徒先例自请为监运大臣，匆匆去征发牛车。大臣们人人觉得解了自己的危难，争相做事，一时间效率奇高，仿佛起死回生一般。粮米有了来路， 魏襄王立即有了胆气，当晚在王宫大户的明月岛举行了名为两国修好的盛大宴会。魏国四礼大臣充分挥洒了大梁的富贵排场传统，2000多盏风灯挂满水边林木，湖光山色，雅歌声声，任谁也想不到这是一个刚刚遭受了宿敌猛烈一击而几乎被灾难淹没的国家。张仪心中大不是滋味，借着如厕在竹林回廊上独自伫立，望着灯火下的粼粼波光，有些恍惚起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自卫有门槛，不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0: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底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

0: 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

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

0: 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黄小兵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小兵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小兵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最后，黄小兵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小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小兵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6名。黄小兵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曲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

0: 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2: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就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3: 聚焦三农。
4: 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5: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上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看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4: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6: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4: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7: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防范区，就是安装了我们专业监测点，对它的一个雨量以及变形情况进行一个专业的监测。如果是有变形或者雨量含水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9: 雨露计划，这我还真不太清楚，
4: 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9: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3: 乡村采风，
9: 7月17号晚，江朗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禾夏时节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10: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9: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11: 在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9: 市民周艺兴：
12: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他们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9: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13: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9: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14: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 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0: 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

0: 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7集，
1: 他说，20多年前，他逃亡到了楚国，隐姓埋名，进了楚王宫当婢女，每天都要去陈列各个物品的屋子里打扫尘灰。前些日子，突然看到楚王将这柄圣剑拿到楚国的神坛前咒骂，甚至将他踩在脚下，之后，就将他放入原先房子的角落里，他实在忍无可忍，便将他偷了出来。
2: 越王气恼地道，
9: 这楚王，我这表弟如此无礼，他……
2: 太子打断越王说，
1: 其实娘娘本不想露面，便雇了一个人来王宫献剑的，可几次三番，侍卫都不让那人进宫，万般无奈，他只好自己出面献剑了。
2: 冠以息事宁人为宗旨的越王从气恼中转来，又怕触怒了楚王，于是说，
9: 圣剑归来自然是好事，但如何向楚国交代呢？
1: 父王还愁如何向楚王交代，我越国还要问他如何向我们交代呢？他楚王如此辱没我先祖，难道我越国还要忍气吞声？
2: 越王声息平和地教训太子说，
9: 王儿啊，父王知道你酷爱宝剑，可这剑关乎两国之间的信誉，怎么可以随意取回呢？
1: 他楚王如此对待我越国生物，我们还要与他讲什么信誉？看，上苍公正啊，难怪今晨我越国水军大败楚军。楚王，你侮辱我越国圣剑，我越国水军就要扬威江水。
9: 什么？今晨楚越又在江水交战了？王儿啊，你为何不向父王禀报？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越国就将毁在你的手里。
2: 父子俩正吵得不可开交，门外传来侍臣小心翼翼的喊声，
10: 主上，娘娘派人催过几回了。
2: 越王听后口中呼出几口粗气， 忧愤地看了一眼太子，拂袖而去。浓雾紧锁大江北岸，太阳也被雾水粘得湿漉漉的，一连数日的灿烂换成了羞涩的慵懒。越国水军统帅接到探子来

0: 来报，上游的楚军又在蠢蠢欲动。水军统帅笑了笑道：“前几日才挨了揍，难道伤疤未好就忘了痛？哼，来吧，看本帅不将你揍得趴在地上，哭着叫我岳爷爷。”他跨出营帐，看着整装待发的将士，威武地喊出：“出列！”一队水军随同统帅来到江边时，面对大江，就像对着一个冒着白烟的大蒸笼。只见腾腾浓雾之中，影影绰绰飘来一支船队。雾大浪急，切勿靠近，先放箭，得力便追，失力则退。此令一发，越国水军的箭簇就如风般向楚军射去。楚越水兵都明白，两军交战，越军赢就赢在失利时能顺流而退，而楚军失利后逆流而退时，往往被越军打得船毁人亡。此时越军的船队正呈微型逆流而上，同时越军的利箭也一波紧似一波地朝楚方船只射去。楚船似乎已被打得懵懵懂懂，只顾迎着越军的箭雨顺流而下。数万支箭簇射过之后，越军统帅正感纳闷，楚军为何还不还击？此时微风轻摇，白雾渐渐稀薄，太阳开始懒洋洋地舒展光芒。越军探子摇船靠近统帅指挥大船，大喊道：“
1: 大人，我们上当了，江中楚船上站着的都是草人。”
0: 统帅正在气恼，只听江南传来一阵阵得意之声：“
2: 谢越军赠箭，谢越军赠箭。”
0: 越军统帅朝南一看，不由得大惊，只见无数楚船正朝他们涌来。越帅调整思路，大声发令：“不要慌，沉住气，先战一个回合，不敌则退。”越军在统帅的指挥下有序地转换队形，他们调转船头，全力应战南面敌军。因为方才已将箭放完，他们只能短兵相接。副帅在一旁提醒道：“
2: 大人，我们不能靠楚军太近，以防他们放箭。”“
3: 要放箭，早在我们改换队形之前就放了，何必等到此时？”“
2: 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战术？”
0: 统帅骄横地道：“
3: 管他什么战术，他就是使用天术，也是我越军的败兵。”
0: 说完，他眼望远方船阵，不由得一惊：“
3: 不过也不可轻敌，此番他们定是想一雪前耻。你看，船只比往常多了许多。”
0: 不多时，越军船队训练有素地拦住了楚军船队，两军短兵相接。楚军亮出的武器却是越军以前从未曾见过的长铁杆，末端还带着一个钩子。楚兵伸长铁杆攻击越兵，越兵手中的刀剑只可抵挡，却难以攻击对方，不多久便落入下风。越军统帅见状，知道楚军有备而来，再战己方必定伤亡更大，于是下令撤退。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楚军看出越军有撤退之意，一部分人便停止攻击，他们使出长钩紧紧勾住越军船帮，另一部分人继续用长杆攻击。越军一急，方寸大乱，楚军乘胜攻击。雾散之后，江面一片狼藉，破锚烂盾残船飘满大江江面，楚军大获全胜。他们压着被俘的越军与数万支箭簇满载而归。楚王殿君臣群情激愤，楚王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后，扫视众臣说道：“
4: 以令尹所说，越王剑就在越国，越太子为了得到他，竟不惜派出死而复生的西施潜入我王宫盗剑，众卿以为我楚国该如何应对此事？”“
2: 臣请兵，只待主上降旨，臣将踏平越国，夺回越王剑。”
0: 楚王斜睨他一眼，

0: 太尉若有这等气派，楚越水战便不至连连落败了。我楚国吃亏就吃在志大才疏、大话连篇上，众卿还是多出些切实的主意为好。
1: 楚王的话即刻使太尉气短起来，令尹见状趋前道：臣以为我们应两步并行，即一边派使者交涉，一边加紧备战，夺回我大楚尊严。
0: 令尹所言极是，
2: 臣等附议。
1: 众臣大多赞同。此时侍臣带前方传令官如风般进宫
3: 报：今天楚越水战，楚军大获全胜，俘越兵300余人，箭卒20000余支。
1: 王宫里即刻活跃起来，君臣们个个笑脸相向。楚王高兴的道：
0: 赵大夫真是给楚国请来了一个宝啊，这公输班造出来的沟墙首战告捷，果然了得。
1: 令尹也附和着说：通晓天文地理的御史大人也功不可没呀，要不是他算到今晨有误，这场水战也不会如此顺利。昭大夫与庄生对望了一眼，彼此露出会心的微笑。楚王爽朗地说：
0: 好好，凡有功之人皆要赏赐，颁重赏。
1: 诸公庄园的琴声总是在黄昏时悠悠而起，又戛然而止。惹儿放下琴弦时，似乎一时还难以从琴曲中走出来，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将他捆绑得几近崩溃。虽说待西施完成未了之缘是他终生的愿望，十多年来他无怨无悔地侍候着夫君，已深深感到他仍然难入夫君之心，难解他心灵深处的思念与忧郁。惹儿不怪夫君，更不怪西施，却不能不时常悲怜自己。想着想着，难抑的泪水不由得又流了出来。房门吱呀一声慢慢开了一条缝，接着一个圆溜溜的小脑袋伸了进来，惹儿连忙擦去腮边泪痕。
4: 婉儿。
1: 婉儿端着一只盘子走了进来。
4: 奶奶吃瓜，而奶奶说这是最后一只，再不吃就没了。
1: 惹儿接过婉儿手中的瓜盘，看了看盘中的瓜，不由得笑逗婉儿：
5: 这牙瓜怎么缺了一个口呢？
4: 是婉儿见他不乖咬了一口。
5: 哦，他不乖就该多咬他几口。
1: 惹儿说着将瓜递给了婉儿，婉儿眉开眼笑地吃着瓜，滴下的水将衣上的前襟打湿了，惹儿疼爱地给他擦了擦，拉着他的小手道：
5: 走，咱们洗澡去。
1: 他们来到厅堂时，一时正匆匆进门，婉儿一见他连忙挣脱开惹儿的手，朝一时扑了过去：
4: 二爷二爷。
1: 一时抱着他亲了亲：
0: 婉儿跟奶奶玩去，二爷还要去爷爷那里有事。
1: 此时副国策中卷已经完稿，范蠡手捧竹简正自沉思，一时走近后看了看他，欲言又止。范蠡知道他有话要说，便示意他坐下，见他半晌无语，便将副国策中卷展示给他看。一时大致翻看了一下说：
0: 大哥的制服奇书已成为陶朱公商号的至宝，大家传阅之后都说受益匪浅，如今又著着副国策，准备献给哪国君王啊？
1: 范蠡笑了笑沉吟着说：
2: 我的什么想法都逃不脱二弟的慧眼呐。
1: 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说：
2: 我著此书原本是想将君王们扩张领土、武力争霸之心，因想致力于经济、为民造福之途，可细细一想。
1: 他不禁苦笑一声：
2: 也不禁悲哀呀、啊。读书人往往一厢情愿，甚至以为一言可以兴国， 一言可以灭邦。你不信，孔丘就信而为之。你信，李耳就不以为然。如此，孔丘才主张以其言其行入师治国，李耳则主张以其言其理出师治心。
0: 那么大哥呢？
1: 范蠡又发出一串长长的苦笑。
2: 哎呀，大哥已是古稀之年，既然生之为人，持之以民，总该将一己之私之见留于世上，留于后人。至于能否有所裨益，也只能看李耳还是孔丘谁胜谁负，或是各有千秋了。
0: 余弟不揣冒昧，
2: 你说，
0: 我以为富民靠民，治国靠王，
2: 二弟所言差矣。余兄以为，无论治国还是富民，都在当家人身上。只有当家人明白了，国才能太平，民才能富足。
0: 大哥说的对，那么此书就该献给君王了。
2: 是啊，如既忘于此书，自应献于君王。
1: 他忧心忡忡地道：“
2: 可亦是此书未必君王皆读，读也未必都懂。而是此书若落入某国君之手，他又真的照此治国，势必使此国强盛，举目当今天下，凡国强必图扩张，扩张一成气候，便要称霸天下，这岂不……
0: 大哥是不想让一国独得此书，所以才准备著上中下三卷。
1: 范蠡点头，
0: 我明白了，大哥请将中卷交我，我会找地方放妥，在合适的时候再拿给合适的君王。
1: 范蠡信赖地看了看他，
2: 好，我将尽快完成下卷。
1: 之后他转移话题问，
2: 你是否有话要说？
0: 是是，听越国分号传言西施娘娘已经复活，她原来一直躲在楚王宫里，等待有朝一日与大哥团聚，如今见不着大哥，却将越王剑偷了出来献给了楚王。
1: 范蠡如堕五里云雾，
2: 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清楚一点。
1: 一时又将方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范蠡又激动地踱了起来。
2: 不对，不对，这绝不是阿光所为。他虽热爱越国，且心中有怨，但凭着他一向顾全大局的秉性，断不会做出这有损越国尊严之事来。这哪里是爱国呀，分明是祸国呀。其次，20年躲于楚宫，这事也太玄妙了。
0: 是啊，若是越王收下此剑，楚国岂敢罢休？如此一来，两国必定交战呢。
2: 最近可有会游的消息？
0: 没有。
2: 我推断此事与会游极有关联。
1: 一时思虑着，
0: 大哥，我想将那些作坊安置妥后去一趟越国。
2: 此意甚好，要去就该从速。
1: 两人将献剑之事反复讨论后，已到掌灯时分。范蠡虽说认定西施复活之事定有蹊跷， 可心中却如黑夜吞心。

0: 惠游坐于池塘之畔，呆呆地看着水中的白云倒影，他越看越觉得心旷神怡，不由自语道：
1: 干净透亮，真是神之造化。
0: 他真想跳入水中，钻进那一团团洁白绵软的白云里，让自己变得冰清玉洁。他甚至想象着这水底的白云世界就是他永远的家。尽管他的心中装满仇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复仇的血液，他仍然喜爱洁净，向往着他一生不曾有过的家。忽然他看到一只歪歪扭扭的影子正缓缓地爬向白云，他不堪忍受白云上的瑕疵，竟然愤而起身，但膝关节的剧烈疼痛却拽得他站不起身。娘娘小心！背后传来小泥鳅的惊呼。惠游借着缓气的机会压住刚刚冒出的怒气，他退后两步问：
1: 小泥鳅，你过来有事儿吗？
0: 小泥鳅给娘娘送酒来了。小泥鳅恭敬地盛上一坛西施魂。
1: 哼，
0: 惠游露出一抹浅笑：
1: 太子有何吩咐啊？
0: 小泥鳅讪讪地道：楚国已派来使者索讨圣鉴，为这太子正和主上争辩呢。
1: 最后呢？
0: 拖着没见出使。小泥鳅突然想起：哦，明日就入秋了，这是越国王家一年一度的狩猎日，估计主上会以准备狩猎为由再拖延几日。
1: 小泥鳅，这依你看，楚越交战哪方胜算更大呀？
0: 小泥鳅想了想，难说，各有优势。楚越近几年都没有打什么大仗，国力都比较充实。
1: 楚越水军交战，越军不是赢多败少吗？
0: 那是。
1: 再说楚国被吴国一打，就数年翻不起身来，我越国连吴国都能战胜，难道还怕楚国？
0: 小泥鳅抓了抓头。哎，话虽如此，可小泥鳅感觉娘娘与以前不太一样了。但想到她先在吴宫贵为王妃，后在楚宫建为婢女，几十年的沧桑变幻，性情能不改变吗？若是范上将军还在，见他被摧残成这样，该有多伤心。小泥鳅想到这些，不由得眼眶一阵发热，他借欣赏房子四周转了一圈回来说：
2: 虽说不接娘娘进宫有些说不过去，但太子为娘娘安排的这座府邸还真是不错，以青山绿水为伴。
0: 他抬头看了看门廊下镌刻的云水居三个大字。
2: 哈哈，云水居，这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啊。
0: 惠游也环视一圈云水居的山水屋宇，虽然这是他此生住过的最好住所，却丝毫找不到家的感觉。他心里非常明白，太子如此厚待自己，只不过是想将他当作某颗棋子。惠游甘愿充当这颗棋子，只要太子能出兵攻打楚国，替子豪报仇，哪怕充当祭品都愿意。小泥鳅见娘娘陷入沉思之中，便默然退下。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口一看，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 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98集，旌旗、骏马、利剑，加上鼎沸高昂的人群，聚集在狼牙山下。列字彩旗被山风吹得呼呼作响，一年一度的王家秋猎气势浩荡。王家年年狩猎，人员虽有变动，老规矩却变动不大。今年变动的仅仅是越王的左右护使，这在国人眼里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可对太子而言无异于听到了警钟。太子朱勾是勾践子孙中最像他的，也是他的子孙中最崇尚他的。太子武功之高，在越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他从越王不受接位那年起便担当父王狩猎的左护使，如今已有十年。可今年狩猎，越王的左护使却是太子的同胞之弟三王子，右护使由去年的太尉换成了大将军。越王已成年的四个王子中，太子与三王子乃王后一奶同胞，二四王子却是庶出。三王子比太子年少四岁，武功虽不及兄长，却是文采硕人。加之他性情温厚，从小便得父王与母后的宠爱。
15: 难道父王欲废我这太子，扶持三弟？
0: 太子一路心事重重地来到狼牙山下，出发前丞相将他们送至王宫门前，对他那满含忧患的一瞥更如芒刺直刺他的心腹。围猎开始，大队人马纷而出击，越王正欲策马进山，太子失落迷茫的目光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倏然拔出宝剑，举过头顶说：
16: 山中猛兽众多，三弟护卫父王责任重大，请带上王兄的剑吧。这是先祖留下的宝剑，定能助三弟护好父王。
0: 熟悉太子的人都知道，太子此时能将自己视如生命的宝剑递与三王子，足见他对父王的安危悬挂之深，对王帝的寄望与信任之厚。三王子闻言翻身下马，他单膝跪地接过太子的宝剑，感动得眼闪泪光：
2: 谢王兄。
0: 马背上的越王回转头来看着正在换剑的兄弟二人，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中却十分安慰。右护士抖擞着缰绳道：
17: 太子请放心，有老臣在，任何猛兽也休想伤着主上。
0: 山脚下多半是一些野兔野鸡之类的小兽，越王不屑与这些小东西纠缠，他纵马直趋深山。太子一反往年狩猎时大显身手的雄姿，跟在越王300步之遥的位置，连兔子都没射杀一只。他不是不想，而是脑子里装着太多的东西，江水流域水军失利，父王对他不满，出使前来问剑，这桩桩大事都在他心里激荡。尽管满腹心事，每当看到越王纵马前冲时， 还是不忘提

0: 太子还要细密考察，深思熟虑。倘若太子懂得反思，三日狩猎过后能妥善处理越王剑，不让厨师找到借口挑事，太子当然还是非他莫属。倘若
1: 小心，
0: 一头受惊的野猪正朝着越王冲来，越王坐骑受惊，竖起前蹄嘶叫着便狂奔起来。三王子紧跟父王身后，心中不由得慌乱起来。大将军一边追赶越王，一边回身朝野猪连射三箭。野猪带着身上的箭簇疯狂前冲，太子霹雳般飞驰过去，举剑猛劈，野猪终于倒地。太子对着其他一拥而上的随从吼叫道：
2: 你们给我停住，余家本已受惊，这么多人马涌去，岂不是更要坏事？
0: 太子说完默然纵马上前，他越过大将军，越过三王子，冲到父王马前，之后翻身下马，奋力将越王的马头揪住。受惊的马极力想摆脱他，不停地用前蹄踢他，用头撞他，太子死死地揪住马鬃。大将军与三王子跑上前来，将越王扶下马后，那匹受惊的马还在与太子抗争着。太子见越王下马无恙，他率性跃上马背，任他驮着自己狂奔。越王喘息着，他望着太子远去的背影，担忧地对大将军说：
3: 后面的祸从到了，有三王子在此陪伴寡人，你快去看看太子是否有危险。
0: 此时护从们已陆续赶到，大将军连忙上马去追太子。一阵凉风透过窗棂吹进范蠡的书房。
4: 夏日微风，真可谓清风送爽啊。
0: 范蠡喃喃着搁下笔来，正好《富国策》下卷完稿，他展览着最后一段，不禁满意地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全身筋骨后，做了几个拳击动作，显然腿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自嘲自叹地摇摇头道：
4: 老喽，真是老了。
0: 子诺与楚儿两人斗着嘴走了进来。
5: 父亲，爷爷。
0: 范蠡将《富国策》下卷用包袱裹好，将它交给范楚。
4: 你们俩带我跑一趟腿。
0: 不。去哪里？
4: 齐国织一字皮盐厂，将竹简交给掌柜顺儿，叮嘱他按照我锦囊里的话去做，千万要保密啊，并且妥为保存。
5: 遵命，那我们什么时候启程？
4: 你们提前吃午饭吧，吃过午饭就去。
0: 叔侄俩拿着包袱出门时，又接着刚才的话题争论起来。范蠡目送着他们将《富国策》上卷锁入木箱，之后他不出书房，见孙子婉儿端着一只桃子蹲在惹儿房门口，便问：
4: 婉儿啊，蹲在这里干什么呀？
6: 二奶让婉儿给奶奶送桃子，和奶奶说了弹琴时谁也不能过去，婉儿便在这儿等奶奶弹完琴再进去送桃子。
0: 范蠡弯下腰来，疼爱地摸摸孙子圆溜溜的脑袋，笑着说：
4: 那爷爷带婉儿进去，奶奶要是生气了就让她骂爷爷。
0: 惹儿见范蠡牵着婉儿进来，戛然停住了弹琴的手，两眼木然地看着他们。
6: 奶奶不要骂爷爷，还是骂婉儿吧。
0: 惹儿放下琴，将婉儿搂在胸前亲了亲她。
7: 婉儿听过奶奶骂人吗？
0: 婉儿摇头，惹儿白了范蠡一眼。
7: 是不是有人在坏奶奶的名声啊？
0: 婉儿仰头看了看爷爷，又去看奶奶。
6: 爷爷没坏奶奶名声，爷爷是想让奶奶吃桃子。
0: 范蠡微笑着接过孙子盘中的桃子递给惹儿，惹儿拿着桃子先给婉儿咬了一口，然后自己也咬下一口，缠着范蠡道：
7: 真甜，婉儿，这桃是不是很甜呀？

0: 汁，好甜。
1: 婉儿两眼笑得已经眯成两条眉月，范蠡嘿嘿地笑着：“
2: 别馋我，我这牙口经不住桃酸。”
1: 婉儿吃了几口桃，便跑出去玩了，留下范蠡与惹儿两人相对而坐，却不知说什么好。范蠡伸手在琴弦上划了一指，拉出一声绵长的颤音。他走近惹儿，扶住他的肩，惹儿低下头来，尽量不与他的目光相对。范蠡轻轻抚着他的脸，惹儿却滴下一串泪珠。范蠡长长叹息了一声，说道：“
2: 哎呀，惹儿呀，是我对不住你。这十多年来，你无怨无悔地伺候着我，我的心却未完全在你身上。”
1: 他这一说，惹儿的眼泪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沿着面颊缓缓滴落。他将惹儿紧紧搂于胸前，用脸蹭着她的泪水：“
2: 是我不好，我不好，我应该珍惜眼前人，从今往后。”
1: 惹儿没让他说完，便一把捂住他的嘴，哽咽着：“
3: 不许乱说，你能始终将西施姐姐深藏心中，惹儿，惹儿为姐姐高兴。可是惹儿悉心伺候大哥十多年，却从未能入你的心，想来又觉得心寒。我也常骂自己，我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1: 惹儿说着，那秀美的双肩竟不由得颤抖起来，她极力克制着，却无法忍住心里的呜咽。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捏咬着她的心，她处处地抚着她的后背，笑了笑道：“
2: 傻惹儿，谁说我的惹儿迷入我的心呢？”
1: 她拉起惹儿的手，摸向自己的胸前：“
2: 嬷嬷，这里不是住着惹儿？”
1: 他将惹儿的头按在胸前道：“
2: 听，我的惹儿还在里面弹琴呢。”“
3: 不，那是西施姐姐的琴声，我能分辨出来。”
1: 范蠡见惹儿满是泪水的脸倔强而娇羞，那种无力感越来越重，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僵持了一会儿后，惹儿终于倚入他的怀中，自责着：“
3: 这人世间呢，真是理不清。惹儿不管多委屈多无奈，还是心甘情愿的日日陪伴在大哥身旁，而西施姐姐却至今下落不明。”
1: 范蠡闻言托起惹儿的下巴，正色问道：“
2: 惹儿真的以为你西施姐姐还在人间？”
1: 惹儿坚定地点头道：“
3: 当然。”“
2: 你以为他在越国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平，他还会回到越国去吗？”“
3: 越国是他的故国，只要能回去，他能不回去吗？”“
2: 倘若……”
1: 范蠡迟疑片刻，还是继续问：“
2: 倘若你西施姐姐做了一件危害越国的事，你还能像如今一样接纳他吗？”
1: 范蠡将近日心中触碰过多次又很难结论的难题抛给了惹儿：“
3: 不，西施姐姐虽然被越国所缚，但她绝不会负故国。”
1: 范蠡猛地抱紧惹儿，用下巴使劲磨蹭惹儿散发着桑叶清香的头发，喃喃着道：“
2: 阿光啊，你没白疼惹儿一场，这世上只有他最信任你。”
1: 范蠡回想着一时对他说的西施显越王剑的事，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判断：“
2: 是他，一定是他。”“
3: 大哥说谁？”“
2: 啊，会有。”
1: 范蠡斩钉截铁地回答。惹儿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疑惑地看着范蠡道：“
3: 你到底说的是西施姐姐还是惠游呀？”
1: 范蠡被惹儿一质问，竟然一时不知如何给他解释。正在尴尬之

0: 这时门被撞开，婉儿探进头来喊道：
1: 爷爷奶奶，二奶奶说开饭了。
0: 范蠡连忙拉着孙子道：
2: 好，吃饭去。
0: 太子勒紧缰绳，俯身伏在马背上，他丝毫不显惊恐，有的只是风发的意气。
3: 制服他，一定得制服他，连匹烈马都制服不了，何谈治理国家，威震诸侯？
0: 猝不及防的，大山深处突然闯入一匹烈马，大小野兽都被他惊动了，一时飞鸟扑翅，百兽嘶叫，整个森林似乎都沸腾起来。两只狂野的豹子不堪家园受扰，吼叫着直奔烈马。烈马感到了野兽的威胁，它一边狂奔，一边想甩掉背上的人。
4: 太子，太子！
0: 老将军策马奔来，见豹子紧追太子马后，他两腿紧夹马肚，腾出双手，一箭将一只豹子射倒。另一只豹子见同伴倒地，他调转身子冲向大将军。大将军的坐骑见此，惊吓得仰蹄嘶叫，连鬃毛都竖了起来。距离太近，大将军不好用剑，便拔剑抵挡豹子的进攻。太子回头一看，他毫未犹豫，立即搭箭瞄准豹子，可那只豹子却极其机灵，他左窜右跳，太子连发两箭都没射中他的要害，反而更加暴怒，他反身又朝太子扑去。更多的野兽聚拢过来，大将军大喊道：
4: 太子，别管老臣，快往回跑，前面临身猛兽更多。
0: 太子胯下的马似乎跑累了，他见四周都是野兽，终于喘着粗气，听凭太子将他调转头去。此时太子与大将军分别搭箭，两支利箭同时射中正朝太子扑来的豹子。豹子倒地时，又自林中窜出一群猛兽。大将军让太子打头，他在后面紧紧护卫着太子回返，没走多远，前面便奔来一群护卫，他们喊着：太子无恙吧，主上担忧太子，派臣等前来接应。太子闻言，方才面对猛兽攻击都未变一下的脸色，此时右眼下的那块肌肉却连着抽搐了几下，他强忍将要溢出的泪水，策马冲过人群，奔跑一程之后，早已僵硬的喉咙松了许多。
3: 天不早了，回去安营扎寨吧。
0: 一时已记不清离开越国后这是第几次回来，但他却记得每次回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的食记早已并入了陶朱公商号，如今陶朱公酒庄的酒已遍布全越国。他先回会稽，阿良与他的那些旧部早已望眼欲穿。入夜，一时与阿良饮酒，阿良将新酿的酒一一拿来给一时品尝。一时尝过后说：
4: 我还是喜欢先前的西施魂和热尔香。
0: 阿良笑着说：
4: 那就确实好，如今越国的酒楼已经一天也断不了这两种酒了。
5: 慧儿，快去仓库拎烂坛父亲藏起来的酒给大爷喝。
0: 慧儿应声而去，一时看着他的背影问：
4: 有十七八了吧？娶媳妇了吗？足足十八，前几日刚给他定了门亲。好，好啊，咱们后继有人了。是啊，咱们陶朱公越国分号的后代们已经足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队伍了，大人若要出征，只要吆喝一声，三天之内就会齐刷刷地站在大人面前。
0: 酒过三巡，一时拿出一个包袱，郑重地交给阿良说：
4: 阿良啊，大掌柜和我拜托你一件事。
0: 阿良不好意思地道：
4: 哎呀，两位大人要阿良办事还需拜托？尽管吩咐就是了。
0: 一时一脸肃穆地说：
4: 这里是大掌柜写的书，先存放到你这儿，我们没发话，谁也不给。若我与大掌柜都不在了，你就按锦囊里说的去做。
0: 阿良虽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但见一时如此叮嘱，便知此事重大。他就像当年接到军令一样，倏地站了起来，双手接过包袱。
4: 大人放心，
5: 阿良会用生命来完成大人的重托。
0: 一时欣慰的点点头说，
4: 我此次回来除了此事还想去狼牙走一趟。
5: 好，那天去，阿良定要奉陪大人左右。
0: 一时举起酒樽道，
4: 好，你尽等我的安排。
0: 说罢两人举樽而进。深山的初秋虽然已是清风阵阵，树木却依然碧绿，野花已依然灿烂。天刚发白，各个营寨便忙碌起来，大家忙着检查装备。太子想起昨晚众兵将在篝火前饮酒论战绩时，都很满意这两日猎获的战果，唯独让越王遗憾的是没能亲手猎到一头足以显示君王之力的巨兽。太子给越王敬酒时安慰说，
3: 父王莫急，狩猎日只过两日，不是还有明日吗？明日咱们到深山去捕他一头黑熊去，那些猛兽都藏在大山深处，这两日我都见到了。
0: 他正想着昨夜之事，忽然传来父王叫他的声音，
4: 王儿，王儿。
0: 随着唤声，越王已提着一袋箭簇朝他走来。太子见状连忙走了过去。越王慈爱地看了太子一眼，
4: 王儿，往年狩猎你每每战绩斐然，这两日你为了护卫父王，一只野兔也没打着吧？
3: 王儿已经开荤了，第一日就射了半头豹子呢。
4: 半头？怎么射了半头？
3: 前日惊马，一头豹子攻击王儿，王儿与大将军同时搭箭射中了他。这不，虽然开过荤，也只能算是半头吧。
4: 寡人的王儿啊，行，剑法了得，还不贪功。
3: 有王儿守护着父王，父王就只管放心去猎熊吧。
0: 越王将那袋箭簇递给太子道，
4: 今是最后一日，有那么多的护卫你也过过瘾吧，否则就要等到明年的狩猎呢。
0: 太子接过父王的箭袋，啪的跪在地上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前非常红的一部电视剧《包青天》当中的《心愿蝴蝶梦》，来自于黄安的创作和演唱。有朋友说这首歌它的诗词的源泉是来自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吗？不对，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接下来的这首诗，我念一下，您会发现原来这首歌当中的好多篇章可以说是在翻译这首诗。诗里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乘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李白的诗作，叫做《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这首诗它作于安史之乱前不久，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怀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到长安，但是之后由于谗言被击中离开朝廷，愤愤地重新开始了漫游生活。他大概在天宝十二载的时候，在秋天到达宣州，在宣州住下。他的一位老朋友李云到这里，后来要离开，于是他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饯别他的这位好朋友李云。以前你肯定对刚刚这首歌曲是再熟悉不过的，但是也许不太知道它的出处是李白的这样的一首诗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选的这五首歌曲，它们都是源自于古诗词，它们又不单单是把一些著名的古诗词给谱上曲唱出来，而是通过他们的理解进行了再次的创作。接下来这首歌出自的这首作品，应该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有背过的。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叫做《人面桃花》。

邓丽君一直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曾经在1983年发过一张唱片，叫做《淡淡幽情》，当中的全部曲目都是她找来音乐人给古诗词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曲。比如说您特别熟悉的《但愿人长久》，还有《独上西楼》《几多愁》《芳草无情》等等歌曲，都出自于那张很经典的唱片当中。而刚才这首，它并非是直接给古诗词谱曲而变成的歌，而是经过了一定的改编的。我们来说填这首歌的词的这位，他是陈蝶衣老先生。陈蝶衣的作品我猜你是听过的，比如说《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等等等等。而这首歌它出自的这首作品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也许在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背过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人在把西洋古典音乐融入到流行歌曲的曲当中，也有人在把中国的古典诗词改成流行歌曲的词。而相比直接把古诗词谱成曲唱成歌的话，改编再创作的难度和意义都大了很多。这半个小时咱们就在听通过古典诗词幻化出的这些流行歌曲，虽然说他们的灵感是来自于老祖宗的这些文化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他们的改编和再创作让那些古典的东西幻化出非常现代的色彩。现在这首歌单单是名字就非常的美好，它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来自于季中平和袁咏欣作词，季中平谱曲的歌曲，这版是费玉清的翻唱，它出自的这首诗词也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

崔玉清唱这样风格的歌曲还挺合适的，这首歌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我们要说到中国风或者是古风这样的词汇，前些年中国风这个概念非常流行，很多音乐人都号称自己在做中国风，而后来在网络上也有一阵古风吹起，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挺优质的作品，不过也有太多的是那种其实自己根本没有读过几本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内心也没什么文化，非得在那儿故弄玄虚的。这就好比是自己可能是一个内心无比的油腻而浮躁的人，却硬是穿了一身汉服，然后拿起了毛笔准备写字，结果拿的姿势都不对。想一想，平时除了签信用卡的时候写个名字，连字都没写过，你还能够写出什么好的毛笔字呢？就那种感觉。所以当咱们对这些古典的文学理解还不太够深的时候，就不要太过分的去卖弄那些什么古风啊中国风啊，咱就好好的写歌表达生活，不也挺好的吗？今天选的这一系列歌曲，如果把它们归入到中国风的行列当中，你应该是不会反对的吧，因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首诗或者一首词。刚刚这首歌的背后的这一首也是你一定会背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非常忧伤的一首诗词作品，经过改编之后变成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很忧伤但是也很优美，费玉清唱的《昨夜小楼又东风》。现在这首歌曲也是你很熟悉的，而它背后的那首诗也是你当年背过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毛宁1992年，涛声依旧。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

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余光中先生的诗作经过杨贤的谱曲、黄韵玲的编曲，成为98年的这一版回旋曲，来自于万芳。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杨贤，而在98年，万芳出了一张叫《答案：林万芳歌本一》的翻唱专辑，当中翻唱一系列民歌年代的作品。《答案：林万芳歌本一》98年发的，我们一直在期待《林万芳歌本二》，但是一直都没有出现。回旋曲里说，在水中央，在水中央，我是负伤的勇者，只为采一朵莲，仍梦见采莲，最美的一朵，最远的一朵，莫可奈何。这朵莲究竟是谁，究竟有多美丽，才至于让诗人这样的奋不顾身呢？可以说，这朵莲象征的是美好的爱情，以及世间美好的那些事物。对待爱情，余光中先生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太绝情，老是理性的会见斩情思，人生会有些乏味，像是不良的导体。但是如果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闹得翻天覆地，酿成悲剧，又有些天真。爱和美不一样，爱发生在实际生活当中，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的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更加令人着迷。所以综上所述，诗人笔下的这朵莲，可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可能是某几个人，可能是某一段过往，也可能像是更古的人他们笔下写的美人。这个美人和性别无关，就是指世间这美好的一切。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现代诗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曲，他们总体都挺清淡的，给你唱着从前的那一切慢悠悠又甜蜜蜜的岁月。现在这一首是木心的诗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歌，蒋明的从前慢。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从前慢这首是被谱了很多版的曲，但这版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也是最常跟您播放的。可能有太多人跟咱们一样都喜欢这样的一首诗作，所以你听到好多不同的作曲和编曲和演唱的版本。这版是来自于蒋明所谱曲和演唱的《从前慢》。这样的词各位最喜欢哪一句呢？又或者你每一句每一字都喜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要是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如今说到快和慢这样的概念，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哎呀，慢多好呀，比如说慢火车，那是情调，慢生活，那是品质。可是再冷静的理性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快，也许正是为了以后的慢，所以也不要一味的责怪快这个字啦。快会说我也很被动啦，就像是有人会说眼前就是苟且，远方就是诗一样的，我坚决不同意。谁说眼前就那么糟糕，远方就那么的美好呢？谁说快就那么糟糕，慢就那么的好呢？快慢，我记得以前我自己上节目的时候说话的语速特别特别快，总担心什么地方空出来。可是现在越发的知道说偶尔有那么一点点留白，比如说把电乐推一推，让大家有一点点咀嚼和消化的时间和空间会更好一些。这就像是咱们中国人常讲的写意话当中的留白一个道理，画得太满。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有一些椰汁，甭管是哪一线品牌的椰汁，那个包装盒上特别喜欢填得特别特别满，有一丁点空白都要打上一个什么驰名商标、畅销海外、哪哪哪的御用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包装看起来就好累好累啊，您留一点白可能消费者会更觉得舒适一点点。

我喜欢最后这一句，岁月的风，岁月真的是有风的，岁月会嗷嗷的叫，让你感到有时候有点无力。这首歌叫做《难得》，也许此前您没有注意到，原来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做《难得》，诗里这么说：难得夜这般清静，难得炉火这般的温，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双寂寞的灵魂。也不必愁吟，也不必评论，更没有虚假猜疑与嫌憎，只静静地坐对着一炉火，只静静地默数远向的羹，喝一口白水，朋友，滋润你干裂的口唇，添几块煤，朋友，一炉的火焰感念你的殷勤。在冰冷的冬夜，朋友，人们方知珍重难得的炉心，在冰冷的世界，方时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徐志摩在1925年3月份写的《难得》，经过安来宁的改编和作曲编曲之后，变成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前说到徐志摩的作品被谱曲变成的歌，你可能会想到《偶然》，可能会想到《再别康桥》，还可能会想到《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通过这一次，你知道了，原来还有一首叫《难得》的歌曲，也是改编自徐志摩的诗作。现在这一首歌是改编自顾城的诗《门前》，被变成了这首叫做《祈愿》的歌。

是由顾城的诗《门前》改编成的一首歌，由小娟来改编词并且作曲的一首歌曲。原诗里是这么说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要流浪，我们把六弦琴交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就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0: 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学会，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一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香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新龙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朱素芳强调，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推动工业发展逐步起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企业家的奋斗进取、拼搏奉献。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要加强政策兑现落实，精准破解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切实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红利。要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警务力量下沉企业，促进警务服务关口前移，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地实现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要推动工业平台提能升级，注重项目赋能，围绕配套设施完善、集镇建设等方面，紧扣上级政策导向，统筹谋划更多优质项目。
6: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开局之年干出开局之事，议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关键节点，江山市委15届十次全会全面吹响了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奋进号角。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势，全面成势，以实干实际奋力交出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全省和衢州大局贡献更多江山担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顶住压力奋力前行，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我们要坚持既定的部署打法，抓手不动摇，持续深化五链融合，扩大有效投资，做好扩大开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促进江山工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把机遇之势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转化为江山高质量发展之实，跨越式发展之境。唯有实干才有实际，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碰到的问题比以往更多更难，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实干作答，以实际说话，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对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划定时间表，下达任务书，绘出路线图，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在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以及拥抱人工智能等方面花大力气、下狠功夫，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不断放大创新赋予江山的乘数效应。赛程过半，更当奋级争先，全市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战三季度，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拼搏下半场，拼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变起势为定势，化优势为胜势，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奠定坚实基础。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连日来，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篮球男子乙组赛事火热进行。赛场上，球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而赛场外，同样有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撑起了一片坚实的天空。志愿者王泽胜：
7: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队伍从外面引导进我们的球场，然后负责中场休息的时候给他们带回休息室。在结束的时候给他们引导到场外。我感觉收获很大，因为看到来自各个地区的这么多运动员，他们拼尽全力为自己的所在地区来争取一个冠军，我看到他们的汗水，看到他们的努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下午四点，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上的热浪稍退，但赛场服务的热度丝毫不减。球童志愿者小跑着摆放训练用球，整理边线物品。休息区里，藿香正气水、冰镇饮用水和降温饮品摆放得整整齐齐，随时供大家消暑补给。据了解，我市共招募近200名志愿者，其中有机关干部、返乡大学生，还有附近两所高中的学生。大家分工负责礼仪、保洁、秩序、球童引导等岗位。面对盛夏高温与密集赛程的双重考验，组委会从错峰和降温两方面科学统筹。江山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柴苑喜：
8: 组委会根据天气情况呢，合理安排比赛时间，比如说避开了中午高温时段，足球比赛放在了上午跟下午4点以后。同时我们也配备了遮阳棚、一些防暑药品、充足的这个饮用水方面，所以我们这块志愿者克服这个天气炎热等困难，坚守岗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展示我们江山志愿者的形象。
0: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服务，还有两道看不见的防线时刻待命。安保人员全天候值守，确保赛区治安稳定。专业医疗团队全程驻场，为运动员健康兜底。足球比赛女子乙组杭州代表队领队张永飞：
9: 我觉得保障的都挺好的，服务态度也好，然后氛围也好，做得很到位。
6: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0: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收粮车辆从入库登记、铅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 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

0: 换眼时间从原来的一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1: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厅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七点至晚上七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0: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七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1: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0: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三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1: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到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2: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7月18号至20号，市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度二级救护师资复训及急救侠师资能力提升班，全市近70名乡镇街道机关部门单位的骨干师资参训。针对基层急救培训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专业师资短缺等问题，本次复训采用量治并举模式。在浙江省红十字会支持下，8名省级优质师资来江授课，让本地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参加高标准培训。同时，培训紧贴急救行业新动态，介绍了突发急症、意外伤害等的最新科学处置方法，并对授课思路与教学技巧做了示范讲解。考核采用理论测试加实操比拼形式，围绕心肺复苏、AED 使用、创伤救护等核心技能逐项测评。此次复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市急救操作与授课标准，有效补齐了基层师资在教学规范、技能更新等方面的短板。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夏以来，为避开日间高温，市民纷纷选择清晨、傍晚及夜间进行健身锻炼，市区各大公园、体育场馆迎来夜间健身热潮。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公共健身场所，随处可见市民挥洒汗水、乐享运动的生动场景。夜幕降临，在双塔街道老年活动中心，羽毛球场人气火爆，早早满员。球友们挥拍对战，白色的羽毛球在球网上方往来飞驰，现场活力满满。市民周雨桐：
3: 就是因为白天太热了，然后晚上比较凉快，我们这个点出来会舒服一点的。
1: 乒乓球桌前同样热闹，大人小孩轮番上阵，个个打得满头大汗。市民徐航涛：
4: 初高中已经放假了，然后或者说一些教室的话，他也有空余时间过来打。暑假的话，人肯定是会变多的。
1: 蜜蜂广场的篮球场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一群初高中生正上演着激烈的夏日对决，运球灵动，跳投果敢，篮板争抢更是寸步不让。另一边，几名小学生正在练习投篮，热闹非凡。广场健身器材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玩得不亦乐乎，健身器材几乎全被占满。小朋友刘宇安：
5: 上学的时候这里都没什么人，现在放暑假了，大哥哥大姐姐都来玩。
1: 记者发现，除了公园和场馆内的常规运动外，跑步和骑行爱好者们也活跃于城市夜色中。不少市民沿着江边步道跑步锻炼，晚风拂面，脚步轻快。从球场到江边，从少年到长者，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色中挥洒汗水。暑期夜运动热潮正是全民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的生动主角。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14: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7: 是先有鸟，
16: 是先有蛋。
1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6: 为什么？
1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9: 向左，
20: 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1: 本期节目我们要去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系的城市，丽江。有人说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旅行的路上，旅行可以是一种逍遥的态度，浑然忘我，也可以是充满仪式感的一次准备，与大自然亲近交融。男才女貌以丽江这座古朴小镇为相遇的爱情故事，诠释了聋哑的女孩秦小优和年轻帅气交警杨乐之间普通而又美好的爱情故事，令人感动。有人说很多人开始相信爱情，那便是从认识丽江开始。丽江满城的民谣音乐更是治愈的法宝，城市的慢节奏时光更是让失恋的旅行者在时间的延续下会淡忘爱情的创伤。漫步在宁静的古巷子里的时光过于惬意，清晨的古镇让人感觉有一种岁月静好、现实安稳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下，总会让失恋的旅行者在丽江期待自己幸福的开始。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是茶马古道上有名的城镇之一，影视剧《一米阳光》《幕府风云》等都在此取过景。古城内木楼青瓦，古街石巷，小桥流水，站在古城东大街上，举头即可遥望玉龙雪山，景色十分秀丽。丽江古城依山而建，街巷依水流而设，曾经是茶马古道的交易市场。古城内从四方街延伸出光义街、新一街、五一街和新华街四条主干道， 四条路又延伸出纵横交错的街巷，构成了以四方街为中心的古城。四方街位于丽江古城中心，形状为长方形。明清时期，这里是滇西北商贸枢纽、茶马古道上的交易中心。如今，这里依然是丽江古城的闹市，街上店铺、餐厅、酒吧密布，游人如潮，是古城内热闹的地标。在四方街，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会感到寂静。白天，游人在此流连，当地人在此聚会碰头。每天下午，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纳西老太会在这里跳舞。晚上，这里是欢乐的场所，你可以围着篝火跳锅庄，也可以跟着流浪歌手的节奏一起摇摆，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当年被徐霞客盛赞的木土司王府幕府就位于七一街关门口附近，在这里可以感受纳西民族建筑的内涵。幕府位于丽江古城南部，是历代丽江木氏土司的府邸，建筑融合了明代中原建筑风格和白族纳西族的工艺。徐霞客曾赞宫室之丽异于王者，如今幕府已是古城的一座地标，吸引无数游客来此欣赏。幕府虽是土司王府，但宫室之瑰丽不逊皇家，据说当年既是房子精诚而建，鼎盛时期有公社100多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宇流芳木牌坊。天宇流芳是纳西语读书去吧的谐音，可见木氏土司还是很重视文化教育。转过木牌坊，右手边是一座雕工精美的石碑坊，上书忠义二字。当年的这座石碑坊结构宏伟，雕工精湛，迎接有大理三塔寺丽江石碑坊的赞誉。拉市海位于丽江城西10公里，是一片水风草美的湿地，湖畔青草依依，水中鱼虾成群，环境非常优美。这里还是很多候鸟的越冬栖息地，每年都会有十几万只候鸟过冬，拉市海也由此成为丽江骑马划船观鸟的好去处。揽月谷位于丽江玉龙雪山脚下，是玉龙雪山融水的白水河流经此地形成，池水清澈见底，一片奇幻的蓝色，非常震撼眼球。揽月谷有玉叶湖、净潭湖、蓝月湖和听涛湖四个颜色各异的湖泊，还有很多小瀑布错落有致，拍照十分漂亮。这个景点其实比较小众，蓝月谷其前身为早前人们所熟知的白水河，在晴天时水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且山谷呈月牙形，远看就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所以名叫蓝月谷。而白水河这个名字是因为湖底的泥巴是白色的，下雨时水会变成白色，所以又叫白水河。白沙古镇是丽江城北约12公里的一座古老的小镇，是纳西族在丽江坝的起初聚居地，也是丽江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这里目前依然保留了古色古香的风貌，非常的安静质朴。镇上明清时期的白沙壁画更是珍贵无比。有人说白沙是10年前的丽江，这里只有一条旧旧的商业街，还有许多当地人的纳西小院，保留着古镇原有的样子。抬头就能看见玉龙雪山，卖纪念品的小店主要就是卖两种东西，一是扎染，另外就是各种仿古董，另外有些咖啡馆小吃店。丽江早晚温差大，

天气变化也比较大，一下雨就会很冷。夏天下雨的时候温度不会超过20度，但除了冬天以外，如果白天不下雨都可以穿单衣或短袖。丽江紫外线比较强，最好提前准备防晒霜和晒后修复，墨镜和太阳伞都是出门必不可少的随身携带物品。贺庆酒之称，早在明代徐霞客游记当中就记载他品尝到酥饼及今天的丽江粑粑，有人说像是油饼，有人说是像馅儿饼，有人说像卷饼。丽江粑粑口味分咸甜两种，其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口感酥脆，如果配上酥油茶，那将是人间美味，其味无穷。丽江粑粑大街小巷以及各种小吃摊随处可见。东巴烤鱼是丽江茶马古道上流行起来的一道美食。东巴烤鱼的做法是先把鱼肚抛开，去除内脏后抹上了盐、花椒和五香粉，腌制了一段时间，再放在锅里先用慢火烤制，等到味道吸收之后再放到油锅里炸。整条烤鱼外脆里嫩，吃起来味道非常鲜美，配合风味的豆鼓在一起，整个鱼的风味非常香，再加上各种美味的佐料配合在一起，让人回味无穷。丽江特有的一种风味食品有猪血、米饭及各种香料，按照一定的配比拌在一起，灌入加工过的猪肠子而制成的米饭肠，食用时切成圆片，或用热油煎炸，或用蒸锅蒸熟。米灌肠色泽古朴油亮，香味浓郁，营养价值高，是补血补气之佳品。

云南丽江热门景区的门票一定要提前预定，尤其在玉龙雪山没有预定好相关门票，请千万不要贸然前往。丽江机场距离丽江古城30公里，交通主要以民航班车以及出租车为主。古城入口分南门、忠义市场、文昌宫和大水车，大水车是正门，一般在北门停车场下车，一出候机厅就可以看到民航班车，每人20元，从机场出发到终点站民航售票处，下车后到达目的地需要打出租车或选择其他交通工具，丽江出租车起步价8元。若想在住的地方边喝酒聊天，感受暖风微醺，将古城尽收眼底，那么我比较建议入住位于古城山上的民宿，因为地势高又设有观景台，所以可以全览古城美景。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欢迎收听带上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柠檬香香。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马达加斯加的声音世界吧。狐猴、猴面包树、热带雨林、海滩、沙漠，徒步和潜水，对于热爱自然和户外的人们来说，马达加斯加就是梦想之地。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坐落在印度洋中的奇妙岛国，位于非洲的东海岸，也是世界上四大岛屿之一。这里有着许多你见所未见的生物以及奇特的地貌。工厂制作的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这部片子的主角是几只被关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野生动物，他们试图逃回非洲老家，却意外地流落到马达加斯加，和岛上的野生动物们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并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部片子于2005年公映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制片方呢立即跟进，连拍了三部的续集，把马达加斯加这个名字变成了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如今即使那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也都知道非洲有个马达加斯加岛，岛上生活着很多不同品种的狐猴，以及面相凶恶的马岛獴和外形奇特的猴面包树。不少影迷因此也选择去马达加斯加旅游，想要亲眼看一看片中那些迷人风光的原型。漫步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可以看到变色龙将自己的身影巧妙地隐藏在充满原始趣味的森林当中，也可以看到在众多野生的珍贵兰花上跳过的马达加斯加所独有的狐猴。你还可以在当地向导的引导下一路穿越湖畔山谷间的热带雨林。在狐猴岛上与众多可爱的狐猴零距离的接触，体会与狐猴嬉戏玩耍的美妙乐趣，运气好的话呢，你还能在森林当中见到传说中的跳舞狐猴，他们滑稽之极的舞姿会令你开怀大笑。狐猴是真正从史前幸存下来的动物，在恐龙时代后期，这种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地球上了。在时光不知疲倦的轮转和沧海桑田的巨变当中，可怜的狐猴在许多地域都成了其他物种的盘中餐。只有马达加斯加人迹罕至的山野丛林保护了它们。据统计，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狐猴共有54种，恰好是一副扑克牌的张数。其中最帅的狐猴是生活在昂达西贝国家森林保护区中的环尾狐猴，它也是动画片《马达加斯加》里13世狐猴国王朱利安的真实原型。现在人们也习惯叫它国王狐猴。昂达西贝国家森林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最早建立的5个自然保护区之一，离首都塔纳纳里福130公里，保护区总占地面积约1850公顷，也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认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昂达西贝国家自然保护区植被以热带雨林为主，物种丰富，其中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内的狐猴共有11种之多，最著名的要数现存最大的狐猴，基本集中生活在该保护区内，另外还有一些珍稀特有的鸟类和两栖爬。

一下，果实呢就会散发出像面包一样的香甜的气味。塔纳纳利福是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的首都，是马达加斯加最大的城市，也是行政、通讯和经济中心。马达加斯加语之意为千人勇士城。塔纳纳利福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中东部，这里的是一座具有亚、非、欧三大洲混合风格的城市。漫步市区，可见高耸的教堂塔尖、挺拔成行的桉树、红瓦盖顶的居民和块石铺砌的路面，其建筑与欧洲的城市无异。而路上的行人的体态、容貌、头发和肤色，又使人似乎置身于东南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啃火。

0: 上，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
11: 真不错
8: 呀，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床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0: 你怎么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3: 谢谢你啊，好孩子。
2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传，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跟着贾玲走进她的故乡湖北襄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贾玲、沈腾主演的《你好，李焕英》，这是一部可以从笑到满地找头，看到默默落泪的电影。贾玲饰演的贾小玲在屡遭挫折之后，回到了1981年遇见了自己的母亲李焕英，两人从母女变闺蜜，展开了一系列又欢乐又温情的神操作。当我沉浸在这份超治愈的剧情中时，居然顺便也被影片中这座充满了岁月感的小城种了草。这里看着没有大山大河的雄浑，也没有各种网红元素的堆砌，却是满满的年代感和生活气息，让人忍不住想住进其中，体验一把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次贾玲居然真的把李焕英的拍摄地放在了自己的家乡。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却超级宝藏的低调小城湖北襄阳。说起襄阳，99%的人肯定想起了金庸笔下的侠义之城。当年老先生辞世时，这里也点起了满城的烛火，这是襄阳城在用自己的方式悼念着侠之大者的离去。小说之外，这座华夏第一城池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整个三国风云变幻的开端。在古龙中，卧龙的风流文采和雄韬伟略静静地等待被人缓缓叩响。这里更有着常年被人忽略的山水风光，景色秀丽不输恩施，山川奇伟不输武当，天地山水之间是襄阳私藏了太久的清幽美景。这里还有一座比肩横店的影视基地，之前住在热搜上的上阳赋，还有同样是春节期间大热的影片《侍神令》，其实呢都是在襄阳取的景。此外，襄阳还是一座舌尖上的小城，早餐中国来过这里打卡，一碗牛肉面香到整个大鄂省都忍不住点赞。在市井的汤碗里，藏着整座城市的最接地气的幸福感。说起贾小玲和李焕英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带领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低调又绝美的古城襄阳到底凭什么收割了几十亿票房。夫襄阳者，天下之妖旅也。漫长的华夏历史中，襄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演义四分之一的篇幅就发生在襄阳，全唐诗有4000多首古诗写过这里，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更是提及过这个古城260次，可见襄阳的地位自古都是重中之重。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其实不打仗的襄阳也是一座颜值秀丽的城池，2800多年的烽火和岁月打磨之后，如今襄阳变得像杜拉斯情人里的开头，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和许多古城一样，整座襄阳城就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行走在襄阳城仿佛一秒回到了郭靖、黄蓉苦守襄阳城的现场。亲手划过某座斑驳的城墙，感觉指尖的灰都来自千年前的某场炮火。襄阳的城墙更是襄阳城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如今的城墙是明洪武时期的遗迹，在修修补补中形成了国内少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开在城墙上的6座城门，从东汉末年开始就经历了无数风雨变幻。在战时，城门是固若金汤的守卫，而在太平时期的襄阳，城墙也见证了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堤、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的繁华往事。城墙外的护城

河曾经是防止外敌入侵的屏障，而现在则成为了分割新旧襄阳的水域。每天的夜幕落下，一边是无声的历史，一边是璀璨的灯火。只要过一座桥的功夫，仿佛就能穿越了几百年的岁月。当然，如今的襄阳古城也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从临汉门开端的北街日夜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之间，让襄阳也成为了一座活着的古城。小城的日子悠哉悠哉，襄阳的心碎也喜上眉梢。大多数人都背过课本上的隆中对，但是却很少有人记得隆中其实就是在襄阳。自从东汉末年刘表把治所迁到这里，襄阳就逐渐成了三国第一城，而古隆中则可以说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三国演义中对隆中的描述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黄交翠。这里是卧龙诸葛孔明隐居的所在，耳熟能详的三顾茅庐其实就是刘备打卡了三次隆中。经过了1800多年的时光，古隆中依然不少卧龙时期的底蕴和风采，曾经的茅庐也变成了书院和纪念馆。那个自称卧龙岗散淡的人摇着悠悠的羽扇，留下了不少令人仰望的历史星光。米公祠原名米家庵，虽然纪念的是宋人，但始建于元朝。整座祠堂的 C 位就是和襄阳缘分最深的画家米芾，这里处处透露出昔日米襄阳的高级审美。庭院深深之间留着很多中国传统文人雅致情怀，秋天时金黄的银杏圈粉无数，冬天雪落以后也仿佛是古风插画中走出来的分镜。如今的米家祠是书画爱好者的天堂，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瑁墨石刻100多块，以及各种名家的墨迹石刻30多块。汉江之水流过襄阳，也为这座城市润养了千年的文脉。说起影视城，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横店，其实襄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视基地，这里更有着国内十大影视基地之一的唐城，为电影市场贡献了几十亿的票房。这里还是一座很复古的怀旧小城，你好李焕英的拍摄地就是一处被人遗忘的角落，好像是80年代凝固下来的秘境。没想到襄阳城里还藏着一个能够穿回唐代的地方，这就是唐城影视基地，一个花了16亿把长安搬进襄阳的影视城。说到唐城的缘起，就离不开陈凯歌老师的《妖猫传》。为了筹拍这部电影，陈导的团队花了6年在这里搭了一个影视城，还原了整个瑰丽的大唐盛世。从那之后，唐城就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整个华南最有名的影视基地。四字弟弟的《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长安城就是这里，天蝎姐姐的花木兰也在此取景。章子怡演的第一个电视剧《上阳赋》和春节同样热门的《侍神令》，拍摄地也都是这座华丽又古典的仿古基地。和横店一样，这里也是一个开放的影视公园。在上元节的时候，穿着汉服走在长安大街上，好像随时随地就可以遇到那个有缘的意中人，忽然的掀开了自然面具。卫东球场，也就是贾玲亲自盖章的《你好，李焕英》的同款拍摄地卫东球场，这里原本是襄阳市卫东机械厂的旧址，而所谓的球场呢，也就是厂里的篮球场。就连贾玲自己都感叹，这里仿佛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处处都能和怀旧烟火气撞了满怀。早在《李焕英》上映之前，这里就成为了襄阳本地的网红打卡地。如今电影票房已经取得大获成功，想必这里有更多人到此一游，寻找光阴里散落的故事。说起襄阳的山水，大概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汉江和岘山，不过在襄阳的城郊还有很多青山绿水等着大家解锁。这里的天地山川虽然未必像恩施那么出名，但是深掩在绿树山石之间的是襄阳动人的自然画卷。五道峡风景区位于襄阳保康县的北部，也的确是由5个峡谷段构成，这里青山如画，绿水成韵，山水连绵之间浑然一体的是天地灵秀的风光。峡内

0: 山峰一息相连，流水多姿，山石奇态。有时水上面还有一叶扁舟划过，好似国画名家笔下的水墨画。这里还有以仙人洞为代表的八处溶洞群，在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下，像是误入了钟乳石的蹦迪现场。亘古的地质奇观显得魔幻又妩媚。香水河就是襄阳市南漳县的西南，这里瀑布山石相映，流水和青山为友，在不太长的地段上分布着数十个瀑布，整个景区像是由流水铺成的诗。这里最为奇特的七彩瀑布落差足有百余米，晴日的阳光照下来，与飞瀑溅起的水珠形成了彩虹一样的光泽，好像泉水间飞舞着某个失落文明的精灵。走在香水河，脚边是潺潺的溪水，抬头是山石碧树，感觉整个身心肺都被负氧离子净化了一番，俯仰天地之怀，吐息风月之韵。春秋寨也在南漳，是举世闻名的南漳古山寨群的杰出代表，整座冰寨就好像从山脊上长出来的一样，依山就是建的石砌房屋，鳞次栉比，好像长城的碎片遗落在了襄阳。如果你走近了查看，这里是处处断壁残垣，充满了肃然静默的废墟感，但此时如果是登高俯瞰，这里又仿佛是山水相依，风光如画的人间画卷。历史课本和武侠小说写来写去，似乎总忘了提一嘴舌尖上的襄阳，但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襄阳其实是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甚至武汉人都会为了一碗面开车过来打卡。在襄阳百年的城墙下，吸溜着一碗上过早餐中国的面条，好像时光的浪潮汹涌而过后，沉淀下来的幸福感都藏在了市井街巷那些小吃里。从早餐中国里走出来的牛肉面，说是牛肉面，但牛肉牛杂都有，一定要用牛骨熬出来的红油底汤，加上一辣二麻三鲜的地道口味，吃时候再就一半蒜，瞬间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胃里升腾。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

0: 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洛怡。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

0: 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1: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

0: 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1: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0: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1: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0: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1: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林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0: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1: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0: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1: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0: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 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愿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一至六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号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3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3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

0: 后，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2: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39，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洪小莹。要到周末了啊，这个周末的话呢，明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后天应该会有所降温啊，有所降温。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来说说中暑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千万不要中暑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去避免。但今天呢，说到的是一个有些人可能在家里面也会中暑啊，要针对一些老年朋友来做一些提醒了。很多人对中暑有一些的误解，认为只有在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够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啊都会在家里面闷出来，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一些老年人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总结一下室内容易中暑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的来避免。近日的武汉啊，这边的医院就接收了这个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均是高温天不开空调，仅靠电扇降温所致啊。那么接诊的一位高龄中暑老人，因为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高热、浑身乏力、心慌等症状，就诊的时候体温达到了39.1度。那这些老年人朋友呢，中暑的核心元凶啊，它不是说是阳光的直射，而是高温加高湿加不通风。明天是进入到我们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啊。那今年的中伏呢是个加强版，有个20天，就是我们总共的三伏天，今年是有40天啊。气温慢慢升高，空气湿度也是更大的。家中如果说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会影响到空气的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积聚。温度超过32度，相对的湿度大于等于60度的时候啊，人体散热就会大幅的受阻，中暑的风险显著就会上升。那么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尤其是很难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也会逐渐的减弱，排汗能力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下降。因此呢，老人啊，很可能已经就是体温过高，但是明显感觉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呢，出于节俭啊，这个舍不得开，或者是怕冷风吹啊，不敢开空调，实在热的不行才肯打开这个风扇降温，是更容易发生中暑的。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室内中暑有哪些信号啊？老人和家属要多关注自己的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如果出现一些异常要及时的处理啊。我们中暑有以下几个阶段，先兆中暑，发生先兆中暑的时候可能会大量的出汗，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多正常的这个时候。那么轻症的中暑呢，这个症状包括你体温轻中度的升高，你的面色可能会潮红或者苍白，皮肤灼热或者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等，这个时候你转移到阴凉通风安静的地方休息，同时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么重症的中暑呢，这种情况呢就是比较危急了啊，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了，就是可能运动之后你大量出汗啊，发生热痉挛，多见于青壮年。那么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呢，可能是热衰竭，这种表现为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啊，这种情况就当然我们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可能再严重点会出现昏迷、抽搐啊，这种意识的一个障碍。那么出现以上危险的情况呢，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啊，送医救治啊。那么同时呢，立即帮这个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可以用湿毛巾、冰袋、风扇等进行适度的降温。那么我们在室内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防室内中暑，我们也可以做好一些事情啊。那比如说我们控温控湿啊，家里面应该常备一些就是温度计、湿度计，这样我的房间里面就有一个。所以其实你虽然说看着这个温度很高啊，晚上我看了一下房间的湿度都有6%。

0: 湿。其实你怎么说呢，房间的湿度尽量其实还是在一个40-50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60其实还算高了，所以你别看这么热，我们的湿度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发现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及时开启空调来降温。制冷模式，风量大，冷风直吹，长时间这个开制冷，虽然说能够让室温快速降下来，但是它空气可能依然是潮湿黏腻的。现在不是说吗，先开个冷风啊，之后的话可以切换到除湿的一个模式，好像还可以节能一点，节点电哈。但是这个的话也要看你的这个把握了。据说是可以开节除湿，这样房间也不会那么的湿啊。还有就可视室内湿度短时开启除湿模式，这样你看啊，就是有助于汗液的正常蒸发，既能够降温，还能够让身体保持干爽。所以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28，保证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当室内湿度降到40%-60%的时候，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体感的温度会直接降到啊。可以降低2-4度啊，所以会比较的舒服一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科学的通风。很多老人整天就是紧闭门窗啊，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白天高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窗户给关上啊，但是早晚温度相对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通风20-30分钟。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每2小时换气一次，给窗户留个小缝啊，让这个室内的保持空气的流通。另外呢，你可以在室外温度较低的时候，将风扇放在距离窗户1-2米的位置，正对打开的窗户吹风，能够加速房间内空气的流动，快速的降温。哎，这个方法大家倒是可以来用起来啊。还有你的室内呢，可以摆放点绿萝、吊兰这样的绿色植物，借助蒸腾作用来帮助带走部分的热量。第三就是避免脱水了啊。我们特别是老年朋友需要主动补充水分，就是即便你不口渴，你要每隔1-2小时喝一小杯温水，因为如果你其实到你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很缺水了。那么在用餐或者是服药前后呢，老年朋友们也可以适当增加饮水量来保持体内的水分的平衡。每天饮水量多少呢？达到一个1500-2000毫升啊。那么像此外呢，绿豆汤、酸梅汤和莲子百合粥，其实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都非常好啊，解暑的一个选择。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冷饮、高糖的饮料。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稍后的17:10-17:45，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江山市鹤村两元烧烤店的店主曾雄伟。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夜话江山烟火啊，之前鲍鱼免单出圈，我们来了解一下小小的烧烤店到底藏着怎样质朴的善良和温情呢？在稍后的17:10-17:45，为大家来解开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谜底。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的平台为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美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的了嘞，猛放无雨的嘞，猛放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里，透过

0: 对于的宣学当时千万百没进上堂水管空啊也偷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王雨福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看母发杨哥哥危险的嘞
0: 福管哪完了你家宝用托福用业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学有时行时各不等二个都是哪行国托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武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烟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聊身边最真实最暖心的市井故事啊。前段时间呢，咱们江山的朋友圈啊，短视频的平台呢，被鹤村镇的一家新开的烧烤店刷屏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呢，掀翻了户外的雨棚，店主的一句不用买单直接走冲上了热搜啊，数十万的网友留言点赞，都说咱们江山这位老板啊，格局拉满，很仗义。今天呢，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这位暖心的主人公，是我们鹤村两元烧烤店主曾雄伟。我们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下我们的曾老板，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嗯，
1: 主持人好，各位10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鹤村两元烧烤店的曾雄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和大家聊一天。
0: 嗯，欢迎曾老板啊。我们此时此刻呢，也通过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以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正在为大家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哎，有没有到我们这个老板的店里面去吃过烧烤啊？哎，是不是可以来推荐到说哪一些会比较的好吃呢？当然我们待会儿呢，老板也会给大家分享到那天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下，我们是两元，全场两元吗？
1: 对，
0: 全场两元，
1: 全场两元，不无论荤素都是2块钱一串。
0: 哇，所以说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店，因为我们是从6月中旬左右才开起来的这样一家店。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家店。嗯，
1: 好的，我们这家店呢，鹤村镇全场两元烧烤，是今年6月16号开业，正式开业的。我们开这家店呢，初衷很简单啊，就是要做大家消费得起的烧烤店。
0: 嗯，
1: 不管是上班族也好，还是学生啊，上班族，大家饭前、下班前啊，约上三五好友去小聚，平价的吃一顿烧烤，买单的时候没有压力。
0: 嗯，
1: 我们所有的荤素，不管荤素的烤串，全部是统一2块钱一串啊，食材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把控的，而且我们的串都是大部分都是手工当天现串，
0: 当天现串的，
1: 对对对，
0: 全场通通两元。说实话，这个定价我觉得在烧烤行业里面是非常非常亲民了。而且我知道鹤村的话，其实我们的工厂也比较多，外来的务工人员也比较多。当初怎么想到是定这样一个平价的价格的呢？嗯，
1: 是这样子的哈，两元烧烤这个模式呢，其实真的很切合目前的市场消费环境。
0: 嗯，
1: 其实大家现在经济压力都挺大的，
0: 挺大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鹤村工厂也很多，务工人员也很多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啊，辛苦上班。
0: 对，
1: 只是他们晚上下班之后也是很想去找个地方放松一下。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传统烧烤呢，传统夜宵店呢，随便点几串啊，一买单就是几十、大几十、上百的。
0: 嗯。
1: 其实普通上班族偶尔吃一顿还好，但是经常去聚餐啊，小聚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做餐饮这么多年，其实觉得呢，做生意也不能说只盯着这个高利润，薄利多销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经营方式啊。
0: 嗯，
1: 像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去把关，而且我们自己有一套严格的成本控制标准。
0: 嗯，
1: 啊，虽然我们只卖2块，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当天新鲜现串，在开业一个多月以来，也是承蒙大家的关照，每天基本上都是爆满。
0: 嗯，爆满。
1: 每天可以接待100多桌。
0: 哦，
1: 高峰期就有的时候高峰期过来的朋友们可能等餐的时间会长一点。
0: 等餐的时间会长一点。
1: 对对对，
0: 会有等上多少时间？
1: 一个多小时。
0: 所以大家愿意等。
1: 对对对，一个多小时是个是常态。
0: 是常态。
1: 对对，是常态。
0: 嗯，
1: 因为我们也要控制这个品质。
0: 嗯，
1: 因为炭烤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1: 啊，好，大家下班之后直接过来点上个10几串20几串，对吧？
0: 嗯，
1: 配上啤酒。几十块钱就吃得很满足，
0: 很开心。
1: 对，看到大家吃得开心。
0: 嗯，
1: 我们心里作为店主的话也是 心里很踏实，
0: 很踏实，
1: 对
0: 吧？刚才您说有一套严格的成本控制标准，包括说你会亲力亲为的去把关。我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啊，因为我是在4:30之前，我是接到我们的老板，然后我刚才我有问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要自己考？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我在接到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闻到了老板身上浓浓的烧烤味，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所以我才问他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会他身上会有这么浓的味道，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食材上面是有去亲力亲为，是有去自己串啊之类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就真的很棒。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我今天不是在直播间，我感觉我是在烧烤店里面做节目。
1: 因为怎么说哈，因为我过来的时候，我车上还是装了一批那个烧烤料的，
0: 烧烤料对吧？
1: 对对对，
0: 怪不得
1: 就是我们自己亲自去选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说很浓浓的这个味道就是扑面而来。那么我们刚才说是6月16号开业的嘛，到我们那天就是说暴雨的那天，其实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到今天也其实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在7月5号晚上，因为那天印象我也非常深刻，我晚上我就记得那天打雷打得特别响，也刚好事情是发生在那天晚上。啊，就是生意这么火爆，其实足以看出我们江山鹤族老百姓很认可您的一些经营方式，包括我觉得更多的可是认可您这个人了。我觉得啊，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回到就是刷屏全网的那一天，就是7月5号晚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都刷到了那段暴雨视频。我们给大家完整来还原一下那天发生的一个全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嗯。
1: 那天是7月5号，当天是那天刚好是周末嘛，
0: 对，
1: 然后又是晚上8点多钟，刚好是我们的用餐高峰，这边我们店里啊，店内是坐满的，然后户外我们摆了外摆，
0: 有搭棚子，
1: 对，有搭雨棚，当时外面也是坐了十几桌，刚开始呢，其实。很正常，只是下了一点点小雨，还是阵雨的那种啊，就偶尔停一下，偶尔下一下。但是突然没谁也料不到，短短几分钟，突然那个狂风暴雨，真的在当场的话，真的很吓人。风力很猛，
0: 很猛，
1: 对对对，
0: 把这个外面的这个。

0: 都
1: 对
0: 头都掀
1: 真的一瞬间你措手不及，一瞬间整个雨棚啊桌椅板凳都是被掀翻，
0: 被掀翻了，
1: 对，吹得七零八落，地上到处都是打翻的餐具啊，这些乱七八糟，当时呢还造成了那个线路短路跳闸，整个店里店外全部是断电
0: 了，
1: 跳闸了，对对对，然后漆黑一片，
0: 所以比较混乱，当时因为这种极端天气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棚子设备都受损了。那么当时您第一个做出的举动，我是看到您是疏散，大家注意安全，
1: 对
0: 对吧？
1: 那对对对，
0: 你当时脑子里第一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哈，就当时我在店里在忙，刚好一看到这个情况。真的说实话我真的自己也措手不及，立马就冲出去了，当时客人也是很慌乱的，
0: 对，
1: 那个时候棚子也是摇摇欲坠，好在还有很多热心的顾客主动去上前帮忙扶着那个雨棚，真的我真的很感动，当时风真的很大很大，那一刻呢，我们作为店主的话就是说也是希望只有一件事情，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想别的东西，所有人的所有客人的安全是
0: 最重
1: 要的，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啊，所以就是在这个
1: 在人身安全，就是在客人的人身安全面前，所有的损失其实都是不值得一提，是吧？所以说我站在那里，就让大家不要停留，快速撤离。但是有些客人真的是在那里帮我扶着那个雨棚，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说我在那里就有视频那一句了。刷到那一句，我就反复跟他说：“今天不用买单了，直接走就 OK 了。”
0: 直接走，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就是在网上就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一直在刷这句话啊。您刚才说就是说当时店内就是说里头外头的话有多少桌客人？
1: 将近三十桌，
0: 三
1: 十多桌，
0: 二十多桌，全部免单。
1: 全部免单了，当时。
0: 那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是多少的一个费用，就是当时
1: 当时的话加个餐费啊，损坏的桌椅板凳啊，在一些那个雨棚是全部废掉了，我们三个雨棚全部废掉了，粗略算了下来大概是8000多块钱，对，
0: 那其实说实话因为刚开业嘛，其实还属于一个在回本的状态，
1: 那对，
0: 所以当时就是没有一些犹豫，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脑子当中也没有多少的犹豫了，就只要大家安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前期其实装修啊、设备啊投入其实也是不少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1: 在客人面前，其实安全面前，这点损失真的不值一提。对，钱嘛可以慢慢赚，对吧？客人安全出了问题，是多少钱都弥补不回来的。说实话啊。
0: 对，我突然想问一下曾老板，就是您做餐饮是做了蛮多年了，是吗？
1: 对，我做餐饮也有。之前开过饭店，也开过火锅店，对，最近就是这个两元模式嘛，我就觉得就是很符合当前的消费环境，对吧？大家更容易接受这个模式，所以说我到咱们这个后村，开了这家全场两元烧烤，
0: 所以其实还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包括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大家就觉得，哎，这家店的老板人很好。其实我觉得是在这种比较紧急的情况下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还是非常暖心的啊。当然你可能当时就会觉得这种环境下，然后大家没有这种突然的情况，大家没有好好用餐，心里面好像也会有一
1: 种对，我们也过意不去，说实话这也是做了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一个决定吧。我们大家根本也没有在这里吃个烧烤担惊受怕，对吧？大家没有好好享受这个用餐过程，
0: 对，
1: 所以说我当场决定全场，因为我们内场也有十几桌嘛，内场也十几桌，然后我把这个外场的客人疏散开之后，我回到内场就喊了一句全场免单，就是所有今天消费的全部是免单的，也是我对大家的一种歉意吧，真的大家也非常包容我，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是就是相互的 就他们比如说刚刚有客户帮你扶着我们的这个雨棚也好啊，大家其实也没有在你的这个疏散之下，或者说非常冷静的处置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其实在你店里也是非常安心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就相其实相互的，是相互的，所以这也能感受到您骨子里的这。

0: 这种善良，还有在处理事情的这种非常稳，我觉得非常非常稳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此时此刻呢，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像这个马大大，还有金好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江山绿牡丹茶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啊，还有牛奶炖萝卜金好好锦银。小果果妈咪，谢谢你们的爱心，还有谢谢你们的比心，还有谢谢你们的666啊，谢谢，也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刚才也是说到，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视频也是有走红了，有不少的客人好像雨停了之后特意折回来，说要把这个钱给付上，对吧？
1: 对。
0: 好像还有就是说从刷到这个视频的外地的上海呀、杭州的一些朋友专程过来，好像要吃一次你的烧烤。
1: 对对对，
0: 是有这样的一个
1: 都说来给我回血，真的、
0: 回血，
1: 真的，对，都说来给我回血，真的、真的很感动。
0: 我们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些细节吧。
1: 对，这些我真的我非常感动啊。张三呢，其实咱们张三市其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城市。真的我感受了江山人民的善良啊和包容。真的，暴雨淋了之后，有很多客人都特意走返回店里，要过来补餐费，还有一些客人第二天特意过来要求补单，说不能让我白白的亏损啊，这种啊，真的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但是我都是一一的拒绝了，因为我当时我说了，我当场承诺全程免单，那我肯定要兑现我的承诺，对不对？然后，其实。这点损失在大家安全面前其实都不值一提，大家平安无事，平平安安到家才是最好的结果。这点损失真的不算啥，很多客人听到了也很感慨，说真的大家很抬举啊，说没想到遇到这么实在的老板还主动安慰我，还帮我去收拾残局，就是说暴雨过后的残局，对吧？
0: 我觉得人其实都是相互的，很多时候都是相互，就因为您在他们看来就是说您比较的实在，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刚好就对上了。哎呀，这么辛苦的老板，这么好的老板，我得给他挥挥血。
1: 真的很感动。
0: 所以我们暴雨免单的这个视频呢，也是被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短短几天好像是刷屏全网。我在联系曾老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小强啊也说了这件事情，所以一夜之间好像您也成了全网熟知的暖心老板了。突如其来这种流量和关注度哈、就对你的日常生活还有门店经营带来哪些变化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哈、专门赶过来要吃你们家里的这个烧烤，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些哪些变化。
1: 对，很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客流量真的暴增，真的不管是
0: 原本来其实每天都挺爆满的，
1: 对，原本生意刚好我们也是每天基本爆满的，对，然后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的客流量又是暴增，每天，然后现在每天都有外地的顾客专门开车过来，专门来给我捧场，给我回血，真的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我们每天4:30开门。就4:30准时开考，不到5点，有的时候4:30，有些就在那里等了。我们美女开了，就是东西还没准备好，有很多客人就已经在那里等了。
0: 我先把座位给占上。
1: 对，很多5点多，基本上5点钟就全部坐满。反正等位的客人，像排队的客人，比之前是翻了一倍不止，真的很多啊，真的特意过来支持的，真的非常感谢。还有很多。网友说啊，路过江山一定要来，要尝尝我的味道，感受我们江山的人情味
0: ，风土人情也感受一下啊。除了吃烧烤，我们江山其他地方也可以转一转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朋友们啊。
1: 其实说实话，突如其来的热度，说实话，我刚开始真的有点
0: 不太
1: 适应。对，每天店里挤满客人，然后我们前厅后厨，全员真的。连轴转一点都停不下来，一直从开餐到深夜3-4点才能休息，但是呢，看到大家这么多人对我的认可支持我，真的心里是特别的温暖， 真的，也是更加坚定我要把这个店好好的经营下去，不忘初心。
0: 嗯，
1: 对，
0: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呢，有这个小果果妈咪，这是。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家里人？老板讲得好，我们都在看你直播啦。还有这个，
1: 感谢
0: 杨仙，上饶的朋友哈，也是一个烤全羊的是吧，朋友？哎呀，我们的老朋友沐雨云云啊，谢谢。还有金好好，金好好说，我下次去尝尝。你不要下次了，你就今天晚上去尝好不好？让老板给你打折。上节目之前跟曾老板说，我说今天来我们节目这个留言的朋友啊，知道了我们这家店的话，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到我们鹤村两元烧烤店去的话，跟老板讲一下，我是从1047节目过来的啊，老板说会送个小时打个折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
1: 的
0: 一个福利哈。牛奶炖萝卜说为老板的格局点赞，老板首先考虑到的是大家的安全，非常的棒，是非常好，
1: 感谢、这应该做的，对。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评论哈，小果果妈咪说我就是店里的员工啊，来支持我老板了，对不对？你看多好啊，多团结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评论啊，因为其实评论也是有非常多的，有没有一些评论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平时会不会有空的时候翻看一下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1: 那肯定会啊，就是说，我下班之后我自己躺在床上也会去翻一下大家的评论。
0: 嗯，
1: 对，绝大多数的评论留言啊都是善意和鼓励我的，真的很多，都说老板格局大，有温度啊，这些东西只是说实话啊，这我只是做了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大家很太抬举了啊。像印象很深的一位本地的网友啊，他说同为餐饮从业者，极端天气有些人会反应只会心疼这个食材，而我会优先考虑到顾客的安全，这件事真的给很多小店商家上了一课。其实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放在任何一个老板身上都会这么做。对，
0: 所以就是说这些网友的留言其实我觉得
1: 也是很温暖，
0: 也能够算是一种支撑吧，我觉得。因为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说是这样，就作为顾客来说，就像我平时虽然说不太吃烧烤，但是其实知道在那个烤的那个过程，特别是夏天，是很热很热很辛苦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留言，其实我觉得是支撑每天这种高强度忙碌的一种动力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
1: 有这么多支持我的顾客，其实我身后也有一群支持我的兄弟们，真的，
0: 对，
1: 跟我一起打拼的兄弟们。
0: 就像刚才这个小果果妈咪她说，来啊，就是在江山鹤村东方对面两元烧烤。因为刚才这个牛奶炖萝卜就说了，过几天一定过去。还有金浩说我在上海，我改天去。谢谢马大大的这个留言，大家在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这个留言刷起来了哈，继续刷起来啊，继续刷起来。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评价的实惠，因为前面也说了，就是说在食材这块您也是自己亲自把控的，现在门店客流激增，我们也是说怎么样来保证大批量出餐的这个食材新鲜度，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做餐饮呢，食材新鲜，卫生安全，这个真的是底线吧，哈，真的是做餐饮的底线。尤其是烧烤食材你不新鲜，直接影响大家的健康，对吧？食材上面我都是自己亲力亲为，要去市场去把控的，自己去进货，而且我们所有的串，大部分的串都是手工现串的，都是当天串当天卖。我们其实有一个口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啊，就是便宜不是特色，手工新鲜才是。其实这个不只是口号啊，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0: 手工和新鲜
1: 才是，对，也是我们的初心。
0: 手工和新鲜才是特色。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可能流量也是一时，但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口碑食材安全做好。
1: 因为我明白，就是说有流量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时的。你要做口碑，对吧？做回头客，
0: 对
1: 对，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控这个食材， 那才这个才是门店经长久经营的根本。
0: 根本，
1: 对对对，
0: 你看老板做餐饮已经做出了这个，对吧？就自己的，精髓的口号啊，精髓的东西。那确实吃的东西本身嘛，我们要安全第一的。那么烧烤这块的话，其实更加要图一个新鲜，
1: 对，
0: 对吧？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江山传媒抖音号，是我们这个多家江山 APP 的互动当中，我们毕东朋友有机会来吃烧烤，老板人很好，啊，你去过了是吧？你是不是去过了？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聊啊，因为其实夏天很多时候就会遇到这种这个雷阵雨啊，叫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在做餐饮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店都会有在外面搭个雨棚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当天的话我们的雨棚啊设备有受这个影响，后续有修复嘛，对吧？也有修复，
1: 对对对。
0: 哎，那我在想啊，因为做餐饮这块嘛，我们能不能就是说针对你之前有过这样一次经验，就是我们能不能总结一些应对夏季强对流的这种天气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紧急的这种情况，我们分享给咱们一些做餐饮的同行们，就还沿街的商铺，
1: 互相学习，
0: 对，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一些经验分享。嗯，
1: 是的，夏天到了，就是外摆就
0: 很常态的，
1: 这个气氛，
0: 对，
1: 就很常态，
0: 大家都喜欢在外面嘛，
1: 对对对，要这个气氛。所以说，但是经过这件事情哈，经过这件事，我总结了很多经验吧哈，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说，确实夏季雷雨大风天气频繁，对吧？户外的雨棚、遮阳棚一定要选用那个加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也是加厚、加固的钢架带个雨棚，然后定期检查那个支架的螺丝啊，大雨、大风天气、预警天气啊，提前拆除，就是说有天气预报多看一下，然后提前，如果真的有台风啊，就像上次台风一样，我们也是休息了两天。对
0: 对
1: 啊，大风预警天气提前拆除户外的简易棚布啊，从源头规避塌陷的风险，对吧？第二点，沿街的店面啊，户外线路要单独安装那个漏电保护器啊，极端的天气及时断电啊，防止短路。
0: 对
1: 啊，第三点，提前留意天气预报吧，受到台风啊暴雨啊预警啊，主动提醒客户啊，户外用餐的客人转移到室内啊，不要等险情发生之后再慌乱的疏散。第四，店里多备一点雨衣啊，雨伞啊，是吧？纸巾、急救小用品、
0: 急救的一些小药品，
1: 对对对，以防万一吧啊。遇到突发天气，第一时间安抚顾客的情绪，同时也要提醒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市民，夏季出门用餐啊，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极端恶劣的天气尽量减小外出啊，人身安全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0: 的，没错。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的一位老古董说，曾老板大格局有情怀，下次必须去照顾家乡你。这样吧，古董先生，要不你就今晚吧。这样啊，就是在我们江山传媒当中有好多好朋友们在留言哈，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刚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话也不知道位置在哪。但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是在这个贺村的东方对面，对不对？我们让老板跟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其实导航也可以导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具体来说一下，包括我们的营业时间等等。
1: 我们的地址就是在张山市后镇镇河西的街区，我们对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东方时代广场对面。我们导航其实直接可以搜，这烤全一句，全场两元烧烤，我们后村店，对，就能直达，很好找啊。我们周边也是好停车啊，也很好停车。我们正常日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天的下午4:30，
0: 4:30开门，
1: 准备开烤，对，准备开烤。营业时间是到凌晨，营业到凌晨2点钟，对，
0: 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荤素统一是2块钱一串。
1: 对，荤素全部2块钱一串，而且都是我们手工现串的。
0: 手工现串，没错。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晚间这个饭点客量，这个客流量会有一点大啊，大家 就我觉得可能会不会说最近无论什么点儿去都会要排队。
1: 就高峰期，就是说高峰期七八点钟的时候，确实是一个一波高峰期，七八点钟，然后确实等待的时间会相对会长一点，
0: 一点，
1: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可以进来点餐的时候问一下我们服务员啊，服务人员，然后要等多久，大概能不能等，就是说时间能不能安排得出来，对吧？大家心里有个数。
0: 对，好的。毕东说我是去过了，但是没吃，去太

0: 件事情呢，真的，真的是随手发的一个视频，能受到大家这么广泛的关注认可，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感动。
1: 嗯，
0: 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餐饮店的店主，我们的店也很普通，我只是做了一个任何老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其实不值得过度去夸赞啊，我认为啊，同时也想借着这个电台传递一个小小的想法，咱们城市里面大大小小的市井小店啊，撑起了整个张三的夏夜烟火。
1: 烟火，
0: 对、
1: 嗯、
0: 各行业各业的普通人都在为生活奔波。
1: 嗯，
0: 啊，人与人之间多一份体谅，多一份包容，我们的小城就会更加的温暖。
1: 嗯，
0: 啊，后续我也会继续坚守我们的平价初心，用好食材，实在待客。
1: 嗯，
0: 啊，让大家花少钱吃到好串。
1: 嗯，
0: 对，欢迎大家下班路上的听众朋友们有空来贺村坐一坐吃上我们大家的两元烤串聊聊日常的琐碎。
1: 嗯，听完老板的话呢，就觉得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有感触啊，就是怎么说呢，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感觉到很朴素，它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个壮举，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种善良，还有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很朴素善意，很多时候就像老板说的一样，安全最大，对不对？嗯，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两元烧烤店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其实就是我们江山小城独有的这种温柔的这种人情味啊，就是感觉就是像那个烧烤一样，那种滋滋的味道，对吧？慢慢的就滋入到人的心里面去啊。好了，时间很快，17:41，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再次也感谢下我们的贺村两元烧烤店的店主曾雄伟啊，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的最后呢，是要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那么点了这首歌，老板想要把它送给谁呢？因为我也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生活能够美满，虽然说是小，但是我们的小呢也怎么样，我们的小能够慢慢的变大，
0: 对，
1: 对不对？慢慢的满起来。有没有些什么话想要对比如说你的员工也好，你的团队也好，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也好，我们都可以来祝福一下。嗯，
0: 真的，我真的非常的庆幸啊，我感觉我很幸运能遇到这么一帮顾客，
1: 嗯，
0: 遇到这么一帮我背后的兄弟姐妹们，
1: 嗯、
0: 真的，他们支撑我一直往前走，真的、
1: 嗯。
0: 所以说以后我们也会不忘初心啊，做好品质，
1: 嗯，
0: 做好服务，来回馈每一位支持我们的顾客朋友们，
1: 嗯，
0: 啊，真的非常感谢啊。
1: 好，谢谢我们的曾老板。刚才我们的朋友水他说，我们去吃是不是要打骨折？可以的，水。刚才我们跟老板也说了，今天我们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我们节目带着我们104期节目去的到店的话，就跟老板说一下，我老板会送小时会打折，你只要提我们这个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就可以了。我老板很实在的哦，刚才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还有几个老朋友啊，这个应该是新朋友，今天特别啊，我们江山传媒当中这个留言人特别多啊，网络确实是很强大啊。老古董说祝他是这个曾雄伟啊，雄是另外一个雄，是这个另外一个雄啊，朋友，不过不重要哈，不重要。这个说是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谢谢，
0: 感谢。
1: 牛奶炖萝卜说被两位说的，我现在就去吃了，赶现在啊。金好好说名额给我留着，我下次去，可以的，好不好？你到时候就直接跟老板说，我是从江山传媒抖音号这边听看节目转过来路转粉。对吧？毕东说可以打完篮球吃烧烤，完全可以。边上有篮球场是吗？
0: 哎呦呦！
1: 哦，那是非常棒的。水，你记得哈，可以。老板说了，可以打骨折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把这首《小美满》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也是周末啦，有空的话这两天可以到我们的贺村去走一走、逛一逛啊，找我们的曾老板去唠唠嗑、吃烧烤。
0: 欢迎大家。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一集，全省干部群众积极收看，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把改革闯进转化为实干行动。
4: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无中生有，创新催生小商品集散地。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刘杰致辞。
4: 芝江实验室发起的3起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2颗智能卫星今天成功发射入轨。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昨晚起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浙江卫视晚8点档播出。第一集讲述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和故事，深刻诠释莫名有奇妙。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传承敢闯敢干开放创新的精神基因，把改革闯进转化为实干行动。来听报道。
4: 昨晚在义乌商城集团，众多经营户齐聚大屏前集中收看专题片，早年货郎挑担叫卖沿街摆摊创业的画面一一呈现，勾起在场几代商户的共同记忆。坐在前排的何海美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经营户，万千感慨涌上他的心头，
6: 内心十分触动。总书记说我们莫名其妙的发展，确实的，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4: 初代商户把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融进创业征程，当时代接力棒交到青年创业者手中，收看现场的年轻商户同样动容。娄一阳是珠宝行业创二代，自幼在市场耳濡目染，如今扎根全球数贸中心，依托 AI 设计、跨境短视频等数

0: 数字化手段开拓海外市场。娄一阳说，
1: 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作为义乌人我很自豪，我很有信心我能做好，我要做好实业，我要去创新，依托这个全球世贸中心跨境平台嘛，我们用新的这些工具把义乌制造带出去，把外商引进来。
0: 同一时间，在杭州余杭的一家宠物医务工作室里，00后主理人余瑞刚刚赶制完一批订单，认真观看专题片。当看到义乌人通过鸡毛换糖的草根创业精神，将微薄利润转化为市场机遇，创造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时，余瑞深受感动。从广告公司设计师转型为宠物医务主理人，他身上也有着敢闯敢试的魄力。余瑞说，
2: 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辞职做宠物穿搭时，不少人觉得这个决定不务正业，可义乌老商户从零起步硬是闯出了一片天。我觉得所谓莫名其妙的奇迹不过是认准了就坚持，是敢为人先的勇敢。那些老商户的执着让我更加坚定了握紧手里的针线，接下来我要更大胆去尝试，让给毛孩子做衣服变成行业里的一股新风气，把不可能亲手变成可能。
0: 莫名其妙其实暗藏奥妙。在湖州长兴至诚街道所前社区，社区的干部和居民们正一起观看专题片。陆源是所前社区的一名居委委员，已经扎根基层社区服务4年。专题片中提到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从片中找到了基层治理工作的破局密码。陆源说，
3: 看了第一集，莫名其妙的崛起背后是敢为人先的破局智慧，这让我这个基层工作者深感共鸣。基层工作从来都是迎着困难上，而非绕着矛盾走，守旧没有出路，怕难只会掉队。今后呢，我将跳出思维定势，把基层的痛点转化为创新的起点，以实干破题，努力将群众眼中的天方夜谭蜕变为家门口的美丽家园。
0: 莫名其妙的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勇气。在绍兴上虞松下，有易飞诺散业旗下亲子露营品牌白鹿领地的总经理何飞，看完专题片后马上找同行们交流。片中敢于打破固有认知，主动向未知赛道突围的发展精神让他感触颇深。作为深耕制伞数十年的本土龙头企业，何飞说，他们在守稳传统伞具赛道的同时，正在积极布局户外产品赛道。
4: 我一直吸取义乌的发展精神，也感悟着蕴含的闯劲，从户外伞具延伸至露营配套用品，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未来我将继续保持这份开拓进取的姿态，稳步拓展户外产品品类，抢抓户外消费新风口，不断拓宽业务边界，以持续创新谋求更大突破。
0: 专题片中，从一根扁担两声吆喝的马路市场，到坐拥800万平方米经营面积、汇聚210多万种商品的世界超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让同乡蒲苑羊毛衫市场党委书记彭震感慨万千。他说，蒲苑和义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义乌不靠海不沿边，却成了世界超市，而蒲苑不产羊毛，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今年3月，蒲苑毛衫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蒲苑毛衫正向全球市场亮出中国针织产业集群名片。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靠的是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我们蒲苑羊毛衫市场呢，同为千亿级的专业市场，立足毛针织产业的优势，全力支持主体抱团参加境外的展会，让蒲苑毛衫走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6: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聚焦市场改革与扩大开放，在没有先天优势的条件下，依靠群众首创和制度创新，变无为有。培育形成链接全球、买卖全球的小商品国际贸易中心。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2篇，无中生有，创新催生小商品。

0: 离散地。
1: 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产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1: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3: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1: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六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扩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4: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有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1: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5: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都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装饰阶段。
1: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6: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7: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0: 今天上午第34届全

0: 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致辞。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莅临本届书博会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自古书香更续，文脉绵长。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以理论经典凝心铸魂，以精品力作赋能时代，以文化新三样连通世界，加快打造书香浙江，不断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新成效。我们愿以书为媒，以文会友，深化与全国出版社的密切合作，努力把本届书博会办成一届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业内与业外、融合文化与科技的书香盛会。诚挚邀请全国书友们来书博会选一本心仪好书，赴一场夏日雅集，同时品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这本无字之书，与我们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省领导李延毅、吴京、胡伟、汤飞帆、杜旭亮出席开幕式。据了解，本届书博会会期至7月27号，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力图把书博会打造成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让阅读有更大声势。
1: 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打造了一场汇集全民的浙江阅读嘉年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步入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仿佛踏入了一座浩瀚的文化迷宫。主题展区、省团展区、少儿阅读区、数字展区等八大展厅集中展出20多万种精品图书，从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到丹青书韵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再到琳琅满目的特色书店展区，随处可见驻足翻阅的读者。今年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作为东道主，浙江展区带来1000种精品图书和多款创意文创，更在主会场精心打造了浙江阅读嘉年华专属复合空间，以阅读的 N 种姿态为主题，巧妙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互动体验区，将感官体验、社交打卡与名家签售融为一体。书博会期间，这里将密集举办10场高质量文化活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阅读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哲斌说，此次书博会不仅是展示浙江出版风采的窗口，更是与全国出版界深度交流的绝佳契机。
3: 作为东道主吧，首先展现我们浙江出版、浙江新华书店这样发行这么一个亮点也好，展现我们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通过承办活动来跟像京东图书、深圳新华不同的出版集团也好、供应商也好，包括平台，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说各自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2: 书博会走进浙江，让浸润着诗书气韵的江南水乡以最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全国各大出版机构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携600多种精品好书重磅亮相，发行部主任丁宇对杭州读者的阅读素养赞不绝口。
4: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来的都会买书，而且呢客单价都很高，就是大家一买就会买好几本儿啊，他不会只买一本儿啊，不是说只是逛一逛。浙江一直以来就是不只是书博会，我们平时它也是图书销售的非常大的一个省份。
2: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汪耀华介绍，上海出版界组织了37家出版社、200多位出版人携5000多种精品图书参展，展位面积居省级出版单位之首。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展，免费为读者提供饮品。
5: 那我们今年的布展呢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座位，包括我们的那个陈列，包括我们配置的咖啡饮品。在上海我们搞了几年的上海的咖啡文化节，所以咖啡我们是免费的，读者看见了之后就可以去品尝咖啡。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里举了一个2026上半年度的上海好书的发布，寄希望于在浙江、在杭州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2: 书博会的浓厚氛围也点燃了普通读者的热情，不少读者表示，相比于线上购书，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不可替代。
6: 它价格低廉，然后质量又好，所以说书博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觉得呢，在这里线下的话是能直接感受到书的质感，也能看一下样书，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2: 在感叹纸质书魅力的同时，也有资深读者对未来的出版趋势提出了冷思考。
7: 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的这个纸书跟短视频或者说跟一些网络上的图文啊，如果有同质化的话，那我感觉纸书的竞争力可能会不够一点，所以就是反而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纸质的书更需要精作。
2: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将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采写的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8: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正式开幕，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也是继第2届全民阅读大会之后又一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与浙江相约。这场盛会为何选择浙江？答案藏在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里，更藏在书香浙江建设的每一步行动中。但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命题在于书香究竟如何真正浸润一座城。书香浸润首先靠的是底子，浙江从不缺书香气，天一阁、文澜阁两主文明，崇文尚读的传统早已融入城市底色。浙江同样是出版大省，近3届5个1工程奖中有4种图书入选，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有11个项目获奖，底蕴深厚是优势，但让传统在当下找到共鸣才是真功夫。书香浸润更要靠落地，光有展示不够，阅读必须走进生活。300万元惠民购书券，全省书店7折让利，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联动，书博会正把读书从展馆延伸到社区、书房、农家书屋。书香社会的根基不在展馆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架上。书香浸润还得靠远行，8000平方米的数字展厅、3大平台线上分会场、 AI 技术贯穿阅读全链条，浙江用数字经济优势把书博会拓展到云端，让阅读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文化加科技融合的新探索，让书香飘得更远，传得更广。4天的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书香浸润一座城不能只靠一场展会，政府搭台、科技赋能，最终还需要每一个人拿起书本。当阅读成为习惯，当书香融入日常，这座城才算真正被书香浸润。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行，浪潮之上文化新三样创新对话活动今天下午在杭州主会场进行。文化新三样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来连线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9: 洪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在新三样出海方面，各位嘉宾都分享了哪些观点？
9: 好的。那么现场啊，近200位行业代表呢，专家学者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像网游，来自网易公司的产品策划代表呢，认为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扎根中国历史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要传递本土特色文化。那么在网文方面，阅文集团认为 AI 技术正助力网文跨越语言壁垒，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在网剧方面呢，杭州容量互娱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在创作上采用了中外创作者联合打磨的方式，像针对年俗啊、宋韵等题材，会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让主题内容不是简单的输出，而是文化的转移。
1: 目前文化新三样出海面临着哪些瓶颈？还有就是未来3到5年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9: 那我也从现场专家的发言中了解到啊，整体来看呢，国内文化新三样出海增长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但高速增长的背后啊，3大核心卡点也是十分突出。一个呢是出海的服务体系还不完善，第二个呢是微短剧陷入了越火越亏的流量陷阱，那么第三个啊是 IP 转化链条有源头但是缺通路。那对于未来的趋势呢，专家也判断产业将完成3重升级。那么在生产端， AI 从单纯降本将会转向提质，谁先完成 AI 化改造呢，谁就掌握了内容生产的第一权。那么在产业端啊，将打通 IP 全链路，从原来的各自为战走向编队航行。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升级为把品牌建在海外，从流量驱动呢升级为价值驱动。那么这也是需要政府企业平台的3方协同。洪芳
1: 好，谢谢新月。
0: 今天上午，省咨询委全体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省咨询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加强前瞻研究，积极资政建言，不断提升咨询工作水平，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

0: 贡献。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做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
1: 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意见，通过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推动大中小企业一体培育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融通，强化创新全生命周期政策服务支持等举措，着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创新浙江建设。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强大竞争力、吸引力、影响力的一流创新生态，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创新主体茁壮成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生动图景全面形成，浙江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金名片更加显目。
0: 今天早上7:33，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犀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这次发射的云歼木犀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3: 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一个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2: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4: 传统卫星拼到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
2: 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
4: 以前的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到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
2: 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红霞的外围影响，明天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到28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到时候全省高温有望缓解。
0: 再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简讯。22号到23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应邀访问美国，同美方就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和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等均可随账户转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

0: 通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 11项。

0: 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什么变化就想装
7: 好点。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

0: 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公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局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8: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
9: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斤，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七江广新闻。
1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本台评论，在启示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江盛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
19: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 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芬、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

0: 们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所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在起事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刚刚闭幕的市委15届十次全会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为主旋律，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擂响了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事、全面城市的雄浑战鼓。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强攻新产、开放赋能、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在深化五链融合上，要提速推进一批制造业项目尽快开工，一批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推动输配电、两新等重点产业做大做强，全面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扩大有效投资上，要推动一批新建项目3季度开工建设，确保千项万亿工程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预期目标。在扩大开放上，要全力推进杭衢高铁与沪昆高铁江山接轨，确保今年年底前通车运营，加快构建公铁水空立体互联的交通网络，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富民惠民、文旅融合，绘就共同富裕新图景。在推进缩差共富上，要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稳步提升城镇化率，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在文旅融合上，要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做好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文章，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上，要深入实施7优享工程和民生夯基工程，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一弱三类群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绿色转型、高效治理，夯实可持续发展硬底座。在双碳引领上，要统筹推进3优化一提升，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力争再夺大禹顶金顶。在治理效能提升上，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深化信访工作法治化，打造一批示范样板小区，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全力争创平安中国示范县、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3天每晚1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8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

0: 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江山市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徐义群：
1: 我将会牢牢地围绕实干和创新两个关键词，跳出自己的固有思维，拥抱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和变化，拥抱 AI 这个时代，同时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江山市峡口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员袁颖：
2: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也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摒弃固有思维，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浪潮，善于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解决群众各种极难愁盼的强大动力。
0: 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会议室内，6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专注收看电视专题片，从一件件事例中感悟思想，叩问初心。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3: 义乌敢闯敢试、实干新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江山文旅的一份子，我们下一步将学习义乌创新实干的精神，全力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丰富文旅业态产品，全力打响我们江山文旅品牌。
4: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2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5: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0: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6: 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

0: 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

0: 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

0: 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这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哩，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堂。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

0: 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 100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四川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胥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2: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就能够在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3: 聚焦三农。
4: 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5: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有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山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4: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5: 我们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一风化一破碎。

0: 们这边苔屎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自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2: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发生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车群房源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发生区，就是安装了我们专业监测点，对它的一个雨量以及变形情况进行一个专业的监测。如果是有变形或者雨量含水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1: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1: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3: 乡村采风，
5: 7月17号晚，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河下十级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

0: 平。
1: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0: 晚上七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2: 在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0: 市民周艺兴，
3: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0: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4: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0: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5: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

0: 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
5: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0: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

0: 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夜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把母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赌欢乐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血切滋味有蒙圈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另一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本期节目想跟你听听和青春有关的那些音乐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4: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驶离它很久很远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去流连探望它的风光和气味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很多人对韩红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青藏高原、天路这些主旋律的歌曲。在内地的女歌手当中，能够把民族和流行的唱法都有所跨越和驾驭的，韩红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神话那片海，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青春，都属于她在流行音乐的表达当中特别的尝试。这首青春呢，之前在韩红担任评委的一个选秀节目里，她听一个现场女生有简单的唱几句，就拍板说要买这首歌的版权。后来她真的拿到了这首歌的版权，变成自己的作品收录在专辑里。可是因为听过那个创作者在现场的演唱，我反而觉得就青春这件事情来讲，它不如真正的原唱唱的那么好。有时候我们对于好坏的评价跟技巧和声音都无关，跟创作者投注其中的情感有关。他的原创者冷婉婉后来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创作了主题曲。我们先听听韩红的这个版本吧。

听完韩红的版本，再回过头去听一听原创者当年在现场的一段小小的录音，没有很完整丰富的配器，没有高保真的收录音质，却有在歌里属于一个个体真实的表达。他把在青春里经过的某些画面漂亮地写进了歌里。

0: 关于青春还有一首歌，歌词很白，就叫做青春啊青春，有点像诗歌对不对？但它真的是和诗有关系，因为这是摇滚音乐人周晓鸥和诗人梁芒合作的一首民谣歌曲。两个人当年合作演出的时候，一个唱一个朗诵就完成了这首歌。而且有意思的是，梁芒的朗诵版本居然是方言版。大凡说到青春也跟诗和远方有关，就像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都是梦破碎的声音。突然就想起一部小说的名字，叫做《青春之歌》。今天的家人有约，就来跟你听听《青春之歌》。
1: 像一条河流蜿蜒流走，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看到有位朋友的留言印象深刻，他说每到春分，每到立秋，每到冬至，都会想起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君子。多美丽的名字跟多灿烂的青春，他永远留在了自己的23岁。他去往他的乌托邦，他去往他的理想国，他去寻找他永恒的青春。汪峰也唱过这首《青春》，这也是他当年为君子写的歌。两相比较，有时候会选择到今天音质版本已经不那么好的君子，也许是因为听歌的人和唱歌的人冥冥中有一份旧情。

你心里的青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L 说看到青春这两个字就觉得格外忧伤。小妹说青春大概就是风吹来哗啦啦啦响的树，刚刚印好的试卷，翻墙逃课的少年，操场上空的云朵越飘越远。在青春里谁不想尝尝浆果般的滋味，但到后来只有老友和我在小屋中喝酒的喧嚣。水木说总是想起在我青春时正好陪伴我的少年，那时候都听周杰伦，而现在只听民谣。那么少年你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

0: 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1993年非常红的一部电视剧《包青天》当中的《新鸳鸯蝴蝶梦》，来自于黄安的创作和演唱。有朋友说这首歌它的诗词的源泉是来自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吗？不对，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接下来的这首诗，我念一下，您会发现原来这首歌当中的好多篇章可以说是在翻译这首诗。诗里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乘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李白的诗作，叫做《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这首诗它作于安史之乱前不久，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怀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到长安，但是这

邓丽君一直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曾经在1983年发过一张唱片，叫做《淡淡幽情》，当中的全部曲目都是她找来音乐人给古诗词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曲，比如说您特别熟悉的《但愿人长久》，还有《独上西楼》《几多愁》《芳草无情》等等歌曲，都出自于那张很经典的唱片当中。而刚才这首它并非是直接给古诗词谱曲而变成的歌，而是经过了一定的改编的。我们来说填这首歌的词的这位，他是陈蝶衣老先生。陈蝶衣的作品我猜你是听过的，比如说《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等等等等。而这首歌它出自的这首作品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也许在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背过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人在把西洋古典

乐融入到流行歌曲的曲当中，也有人在把中国的古典诗词改成流行歌曲的词。而相比直接把古诗词谱成曲唱成歌的话，改编再创作的难度和意义都大了很多。这半个小时咱们就在听通过古典诗词幻化出的这些流行歌曲，虽然说他们的灵感是来自于老祖宗的这些文化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他们的改编和再创作让那些古典的东西幻化出非常现代的色彩。现在这首歌单单是名字就非常的美好，它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来自于季中平和袁咏欣作词，季中平谱曲的歌曲，这版是费玉清的翻唱，它出自的这首诗词也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

费玉清唱这样风格的歌曲还挺合适的，这首歌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我们要说到中国风或者是古风这样的词汇，前些年中国风这个概念非常流行，很多音乐人都号称自己在做中国风，而后来在网络上也有一阵古风吹起，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挺优质的作品，不过也有太多的是那种其实自己根本没有读过几本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内心也没什么文化，非得在那儿故弄玄虚的，这就好比是自己可能是一个内心无比的油腻而浮躁的人，却硬是穿了一身汉服，然后拿起了毛笔准备写字，结果拿的姿势都不对，想一想平时除了签信用卡的时候写个名字连字都没写过，你还能够写出什么好的毛笔字呢？就那种感觉。所以当咱们对这些古典的文学理解还不太够深的时候，就不要太过分的去卖弄那些什么古风啊中国风啊，咱就好好的写歌表达生活，不也挺好的吗？

今天选的这一系列歌曲，如果把它们归入到中国风的行列当中，你应该是不会反对的吧？因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首诗或者一首词。刚刚这首歌的背后的这一首也是你一定会背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非常忧伤的一首诗词作品，经过改编之后变成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很忧伤但是也很优美。费玉清唱的《昨夜小楼又东风》。现在这首歌曲也是你很熟悉的，而它背后的那首诗也是你当年背过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毛宁，1992年，涛声依旧。

0: 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嗯，
2: 唱念作答，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编辑玄黄，宇宙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6: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遍野火把下，五车大阵隆隆向前推进的时候，秦军营寨里潮水般涌出了溃逃的联军步兵。无论子兰如何号令，恐惧的部族们全然不顾，只是一味尖叫着四散逃命，将子兰的兵车大阵冲得混乱不堪。正在子兰要下令兵车后退到宽阔原野时，万千黑色铁骑如怒潮般从山谷中呼啸扑来，冲进车阵，猛烈砍杀。片刻之间，两千辆兵车互相冲突，向身后平原夺路狂奔。车战之法，每辆战车都有二三十名步兵追随，一则保护战车，二则在战车甲士号令下冲锋，形成一个战斗单元。两千辆战车实际上便是五万多兵力，如今战车混乱夺路，车下步兵成了秦军铁骑的箭桩。但见大批的箭光在黑夜中霍霍闪亮，遍野都是惨烈的嚎叫。不到半个时辰，楚国战车后退了二十余里，数百辆兵车已经车毁人亡，车下部族几乎全数被杀。子兰大是恐慌，如同梦魇一般。正在此时，子之率领联军骑兵撤回，与楚国战车会合。子兰方稍稍觉得心安，却是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号令三军。子之大怒，抛开子兰，厉声喝令军马集结，列成两个大阵，乱军败退，最是需要主将胆识。主将但有勇气，败军犹可收拾。子之久在辽东作战，极具实战经验，在他威猛的号令下，剩余可战的近一千辆楚国战车竟重新列成了大阵。子之将剩余的四万多骑兵在兵车大阵左右两翼列成两个方阵，举剑大呼：败退死路一条，杀！率先反身杀回，楚国战车与两翼骑兵一声呐喊，竟隆隆海啸般冲了回来，迎住了秦军的黑色浪头。这些战车骑兵虽然也是败兵，阵型更是混乱，但人怀逼死夺路之心，比前大不相同，生生的与秦军五万铁骑纠缠混战起来。正在晨曦初露，秋雾蒙蒙，两军相持混战的时刻，联军身后突然爆发出震人心魄的喊杀声。但见黑色大旗招展，漫山遍野的黑色铁骑竟从身后杀来。正面的秦军骑兵精神大振，一阵呐喊冲锋，便将联军战车骑兵混杂的阵型彻底冲垮。联军后退之间，白山的两万最精锐铁骑堪堪赶到，硬生生将溃逃的战车骑兵堵了回去，两面夹击，不到半个时辰，被包围进来的战车骑兵几乎全数被杀。原野上寂静下来，子兰方才并未随同冲杀，只木呆呆地在战车上观望。从其他方向溃逃的楚国步兵渐渐在他旗下聚拢，一时有数千人之多。当白山的两万铁骑发动冲锋时，子兰彻底绝望，不顾一切地率领残兵逃跑了。将到大营，忽有残兵来报，信陵军与孟尝军偷袭函谷关的五万步兵被埋伏在萧山河谷的秦军截杀，大败逃走。秦军伏兵转到淮北，要朝楚军后路，全部斩杀楚军。子兰吓得心胆俱裂，嘶声喝令：快立即逃回楚国！带着数千残兵落荒向南去了。太阳升起的时候，坐镇幕府的苏秦已经什么都清楚了。信陵军与孟尝军狼狈逃回，信陵军连连叹息，孟尝军则大骂司马错贼将老胡。苏秦
却只是淡淡的一笑，一句话也没说。正在一片默然的时候，斥候飞马来报，子兰丢弃大军逃回楚国。春申君顿时气得跳脚大骂，骂声未落，又是斥候飞报，敖仓被秦军袭击，粮仓大部烧毁，敖山四面汪洋。顿时信陵君面如死灰般跌坐在地，大帐中死一般的沉寂。苏秦依旧淡淡的一笑，踱步帐外，凝望着血红的秋日，双眼一片模糊。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四，大才激变修未起。河内战胜，张仪没有稍歇，立即东出函谷关，趁热打铁。此时山东身为震恐，联军自行溃散，六国朝局都陷入了相互指责的纷争之中。张仪向秦惠王禀明，需趁此时机一举摧毁合纵根基，不使合纵死灰复燃。秦惠王只说了一句话，卿乃开府丞相，但放手行事便了，并当殿特加张仪1000铁骑护卫，并全副特使仪仗，以增张仪出世声望。张仪通盘权衡了六国大事，第一个目标直奔魏国。大梁皆是萧条，国人惶惶，却没有了以往的繁华兴旺气象。战国年头，人们对大战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一战死伤几万人也都是寻常事了。况且对于殷实富强的魏国来说，60000步兵的损失根本不足以使朝野恐慌。可是敖仓被毁，对魏国的打击确实太大了，那里储存着魏国80-90%的粮食与物资。自李悝实行平跳法以来，敖仓便是魏国平抑物价、赈灾救荒的宝库。如今粮食物资被大火烧毁70-80%，整个敖山被大水包围，临近渡口全部被毁坏，洪水竟然漫流到了大梁城外。如此一来，整个魏国的物价在旬日之间飞涨了10倍，粮价更是一日数涨，难以抑制。私家粮站干脆关闭，准备将余粮留下自家度日。官府粮站虽勉力支撑，也架不住国人抢购如潮，虽然没有关闭，也是眼看无粮可以上市了。眼看着北风渐紧，倭冬期临近，从来没有操心过粮米短缺，也很少存粮的大梁国人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人们东奔西走的讨粮债，欠粮的人家则千方百计的躲债，更多的大梁人则纷纷出城到乡野去偷偷买粮。一时间，大梁这个令魏国人傲视天下的商事都会，乱得人人没有了方寸。魏襄王窝火急了，整日阴沉着脸不说话。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国仓没有了粮食，比任何灾难都可怕。以目下形势，没有100000户粮食，难解这大灾大难。可是冬期将至，仓促间到哪里去谋如此多的粮食？原本六国有盟约，大战后其他五国加力偿还魏国供应的军粮与物资，魏国显然有一笔不小的收益。可如今兵败山倒，联军做了鸟兽散，连统帅子兰都弃军逃跑了，六国丞相苏秦也悄悄回到燕国去了，到五国找谁讨粮去？纵然想讨，以魏国目下处境，五国落井下石倒是大有可能，谁还肯认这笔账？向中小诸侯国借粮吗？昔年他们多受魏国欺凌，避之有恐不及，谁还能雪中送炭？百思无忌，魏襄王
只好召集了几个亲信大臣秘密商议。有人主张将信陵君也召来，魏襄王却连连摇头。在密殿里商议了整整一天，谁也想不出好办法。魏襄王无名火起，拍案怒喝：个个都是高绝后路，事到临头一个没用，都下去。这时丞相惠施突然高声道：魏王，臣有谋划。是何谋划？快说。魏襄王急不可耐：进攻洛阳，夺王室粮仓。大殿中人人瞠目，没有一个人回应。惠施昂昂然道：濒临危境，岂能坐等灭顶？司徒先例吭哧道：怕是难，此时不宜轻动。魏襄王眼珠转悠了半日，终究长叹一声：去去去，痴人说梦也。他心里清楚，此时兴兵无异于火中取栗，焉知秦国不会以尊王这个古老的名义呼喝列国，携手灭了魏国。正在魏国君臣团团乱转，惶惶无忌的时候，宫门急报：秦国丞相张仪请见我王。张仪？魏襄王惊得一激灵：他意欲何为？惠施连忙道：无论意欲何为，我王都不能慢待。魏襄王猛然醒悟，大袖一挥：走，随本王出营。一阵煞有介事的迎宾大礼，张仪踩着厚厚的大红地毡，与魏襄王并肩进入了魏王宫。看张仪身后跟着两个英武俊秀的带剑卫士，惠施几次想说不能有带剑卫士进宫，可看看魏襄王与长典大臣浑然无觉，也就生生地咽了回去。毕竟张仪这个煞神不能得罪，惹火了他，此时兴兵攻魏如何了得？对张仪，魏襄王可是久闻大名了，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便亲眼目睹了张仪舌战孟子而被父王赶出王宫的情景。后来隐隐约约地听说张仪死在了楚国，不想在苏秦合纵之后，张仪却突然冒了出来，而且一出山便是秦国丞相。一开始谁也没在意，都说这个魏国布衣平常的紧，做过敖仓令，后来做了司徒的先例，更是哈哈大笑：张仪算得甚来，一个败落布衣，当初还求靠我等想谋个小利也。不成想正是这个张仪定连横长策，一举撼动楚国，再举大破六国联军，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令山东六国谈虎色变的人物。大量的市井国人将张仪奇袭敖仓的故事传得神奇极了，也恐怖极了。奇怪的是，竟没有几个人骂张仪，却都说这是上天对魏王不食咸鱼的报复。如今想来，若有张仪，魏国何至于此？魏襄王硬是弄不明白，如此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才，父王如何就粪土般扫了出去？而且就在魏国朝臣的众目睽睽之下，细细想来，自己当初也在当场，又何曾想到过劝阻父王？如今张仪威风八面，魏国君臣个个小心翼翼地看张仪脸色。那个嘲笑张仪的司徒先例遮遮掩掩的，始终不敢与张仪照面。魏襄王心中酸涩难禁，坐定之后竟神不守舍地恍惚起来：敢问丞相，是过到魏国还是专程而来？丞相惠施赶忙插上圆场：张仪奉秦王之命，专程为秦魏修好而来。张仪直截了当。举殿愕然沉默，虽然没有了秦国攻打的恐惧，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秦魏修好。秦魏宿敌，魏国对秦国邦交，
除了连绵不断的围堵，只有兵戎相见。既曾想到过与这个先满疑后虎狼的不是仇家修好，即便这次战败，魏国群臣想的也只是怕秦国趁势猛攻，李煜张仪也只是不想激怒秦国而已，根本没有想到过修好。正因为匪夷所思，张仪乍一说出，魏国君臣一片木然。良久，魏襄王道：“请问丞相，可是有所图？”秦王明智之。

张仪从容笑道：“为国之需，不再参与合纵便是。据实而论，合纵没有给魏国带来任何好处，带来的只是大灾大难。”魏襄王岿然一叹：“秦王盛情，丞相好意，魏斯心领了。只是目下举国惶惶，修好之事，容徐徐图之。魏王可否见告，魏国难在何处？丞相心明如镜，魏国大饥大荒在即，如何顾得合纵？请告秦王，但放宽心便是。度过饥荒，魏国须得几多粮米？”张仪只是微笑。司徒何在？魏襄王突然高声：“贤吏，侄子所在。你对丞相说。”躲在惠施身后的先例出了一身冷汗。莫非魏王要拿自己讨好张仪？心中七上八下的，硬着头皮走了出来，向张仪深深一躬道：“小吏先例往昔开罪于丞相，敢请丞相恕罪。”张仪大笑着扶住了先例：“司徒言重了，故旧之交，何罪于我？你我旧事，改日再叙。但请司徒先说国事。”先例顿时去了惶恐之情，拱手道：“500万斛粮米，魏国难解饥荒。”张仪慷慨道：“两国修好，魏难便是秦难，秦国出粮520万斛，如何？此言当真？”魏襄王精神陡然振作，豁然站了起来。张仪一阵大笑：“是言自肥，张仪何以面对天下？我这便修出一札，请魏王派出特使，立即到咸阳丞相府见右丞相处理及办理运粮事宜。”魏襄王向张仪深深一躬：“丞相大恩，魏斯铭记在心。”张仪连忙扶住魏襄王笑道：“张仪原是魏人，桑梓有难，何能旁观？”魏襄王对殿中大臣高声道：“小于朝也，秦国借粮于我，解我国难，自此之后魏秦修好，若有再言合纵者，杀无赦。”朝臣们感慨唏嘘，纷纷点头称是。丞相惠施自请为特使，立赴咸阳。司徒先例自请为监运大臣，匆匆去征发牛车。大臣们人人觉得解了自己的危难，争相做事，一时间效率奇高，仿佛起死回生一般。粮米有了来路，魏襄王立即有了胆气。当晚在王宫大户的明月岛举行了名为两国修好的盛大宴会。魏国四礼大臣充分挥洒了大量的富贵排场传统，2000多盏风灯挂满水边林木，湖光山色，雅歌声声，任谁也想不到这是一个刚刚遭受了宿敌猛烈一击而几乎被灾难淹没的国家。张仪心中大不是滋味，借着如厕在竹林回廊上独自伫立，望着灯火下的粼粼波光，有些恍惚起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

0: 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9: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
1: 丞相好兴致，这里正好看到王宫夜景。啊，原是魏王，张仪正要告辞。请稍待，魏襄王猛然压低声音道，丞相可愿回魏国同样做丞相？张仪一怔，迅即笑道，魏王何出此言？张仪可是秦国臣子，苏秦能做六国丞相，丞相何不能兼做魏国丞相？魏襄王显然为自己的初心而兴奋，急迫道，若得如此，一则可挽回父王当年大错，二则有利于秦魏长期修好，一举两得也。张仪笑了笑，魏王虽是好意，只怕张仪没得功夫。不误丞相大计，魏襄王阴阴笑道，丞相只管掌控邦交大事，不必时时守在魏国，然则这俸禄府邸本王心中有数。魏襄王突然有些矜持起来，秦国官俸太低，魏人如何得官？本王定丞相一等年俸，一座府邸，外加在丞相的安逸故居再起一座府邸，若有大功，本王定然封丞相百里之地20000户，如何？好，张仪满足地笑了，但有锦衣玉食，张仪自当为魏王效力。然也然也，张卿大是明白人也。魏襄王也满足地笑了。次日清晨，张仪正在梳洗，魏襄王派内侍送来了一件密札，英华打开一看，先自笑了，哟，魏王端起来了，你听了？张仪我清，但留大梁旬日，受丞相府邸官俸玺印，再定行止可也。英华拖了一个长长的腔调，正在摆置早茶的飞云道，耶，昨日还蔫草似的，两滴露水就抖起来了。张仪摇头笑道，这就是魏斯，难怪老孟子到处唠叨，说他不像个国君，叫人无法敬重。英华道，如何回他？要等那丞相大印吗？张仪道，我行我素，理他作甚？早茶之后，张仪派英华给魏襄王送去了一封辞行简，先行启程走了。英华赶上来时，张仪已经出了大梁东门外的迎送交亭。银华走马车旁，背细说了魏襄王的惊讶与失望，说一定要张仪返回时折到路经大梁，接受丞相大印。张仪笑道，世间偏有魏斯父子这等国君，只相信俸禄官邸的威力，多可惜呀，本来好端端一个魏国。银华道，你可惜得完吗？到了齐国说不定更觉得可惜。张仪摇头道，不过齐国这个甜辟疆可比魏斯难对付多了。银华笑道，我看呀还是你最难对付。张仪不禁哈哈大笑。魏齐官道虽然是千里之遥，但路途却是平坦畅通。官道沿着吉水河谷直向东北，沿途几个小国历来都不敢在这两个大国间的官道上设卡，更不敢拦阻虎狼秦国的特使车队，倒是每到小国边界必有使臣置酒做过境迎送，说些大而无当的官话，表示不敢得罪等等。张仪简单处置，凡有迎送一律赏赐使臣百金，赠国君蓝田玉璧一双。虽然略有单言，也是第五日到了吉水入海段，向东南沿着此水河谷的官道走得半日，便远远地望见了临淄城的箭楼。前行斥候飞报，禀报丞相，临淄交亭有大臣迎接。 车马将近交停，一辆六尺车盖的青铜摇车临临飞来，车上一人，红衣高官，玉佩叮当，遥遥拱手道：“封唐军田文，恭迎丞相。”话音落点，已经跳下摇车，大步迎了上来。张仪很有些惊讶，孟尝君做侍臣出营，显然便是仍旧参与国政。这齐王田必将，当真比魏斯高明。他也停车下车，拱手笑道：“久闻孟尝君大名，果然英雄非凡。”四手相握，孟尝君哈哈大笑：“被人杀得落花流水，还英雄非凡，狗熊一个。”张仪不禁笑道：“胜败兵家常事，谁敢说孟尝君不是英雄了？”孟尝君看人一叹：“秦军阵仗，田文不得不佩服啊，尤其是丞相奇袭敖仓，匪夷所思也。”张仪大笑：“不敢贪天之功，那是司马错运筹帷幄，张仪驱驰奔波罢了。”孟尝君高声赞叹：“好，丞相有气度，田文喜欢如此人物，请丞相登车。”张仪刚刚上的摇车，孟尝君跳上车辕，对玉手道：“你下去，我来驾车。”玉手看着车旁骑马的银华不敢下车，银华正要婉言谢绝孟尝君，张仪豪爽笑道：“孟尝君车技超群，难得有此雅兴，张仪却之不恭了。”孟尝君大笑：“田文曾为六国丞相驾车，为何不能为两国丞相驾车？”张仪道：“孟尝君，小喜何其快也。”孟尝君又是大笑：“如今天下，谁不盯住苏秦张仪，谁心里就不安生。”一言未了，摇车淋淋启动，风驰电掣般向临淄飞去。
0: 王宫正殿正在举行测试朝会，争辩得很是热闹，竟至有些面红耳赤了。
1: 在做太子的时候，田必江就以名士自居，经常化名易庄去设下学宫，与那些名士大家论战。做了国王后，田必江最上心的一件事是扩大学宫规模，广召天下学人名士来学宫讲学修业。没有名士入稷下学宫，一律以上大夫规格赐六进大宅，年俸5000担。而在齐威王时期，唯有孟子这样的显学大师才能享受六进大宅。齐威王晚年，稷下学宫本来已经人才凋零，可田必江即位没有几年，稷下学宫又蓬蓬勃勃地恢复了生机。原先离开的名士如沈道、邹衍、淳于髡、田骈、许行等回来了，新锐名士如荀况、皆宇、桓渊、田巴、徐协、庄辛等也纷纷来投，一时间人才济济，仅享受上大夫礼遇的便有76人，全部学子多达数千人，齐宣王闻名大盛。可田必江很奇怪，从来不给这些名士官做，而只叫他们对国政参与议论，这便是天下有名的不治而论。没有大事，齐宣王便将那些一等一的名士大师召来议论，他们与几个主政大臣只是听，既不表态，更不参与议论，往往是几日争论，莫衷一是，最后也是散了就散了。孟尝君感到奇怪，曾问：“我王整日听名士轻议，何不叫他们任之为质？岂不强如那些平庸小吏吗？”齐宣王笑道：“卿养门客3000，本王便养不得名士3000。卿治门客，何不做官？”孟尝君恍然，笑道：“臣今日方得明白，稷下学子，乃我王门客也。”齐宣王大笑：“今日门客朝会，是议论一个大题目，河外战败后如何应对秦国，如何应对张仪来袭， 36位各派名士整整议论了一天，越论越分歧，最后摆开论战架势，当殿吵得不亦乐乎。几个大师级的老名士说，秦本蛮夷弱小，骤然爆发几年，合族为奇，魏国强大过，楚国强大过，甚至韩国都强大过，齐国更是始终强大，何独对秦国一时的强大如此惶恐，竟要联合六国抗秦，完全是扰民扰国，多此一举。老学公令邹衍一言以蔽之，与其合纵劳民，何如积聚国力，静观待变，不出5年，秦国便会自乱自衰，战国以来莫不如此。新锐名士们却激烈反对说，秦国根基已成，即志在吞灭六国，绝非短暂强大，更不会自乱自衰，苏秦合纵是最为高明的谋略，首先要合纵抗秦，同时要变法强国，才不至于亡国灭族。刚刚入齐的年轻名士荀况最为直截了当，秦国虽为强敌，却当为六国之师，失秦而抗秦，当今大谋也。老名士们哄堂大笑，尖刻的嘲讽夹着老成的训诫连绵扑来。新锐们在挺身争辩中又分立成了两派，已经小有名气的辩士田巴严厉斥责失秦一说，认为抗秦之要在于反其道而行之。荀况反锤相击，反其道而行之，莫非你田巴要恢复王道井田，做孟子门徒吗？老名士们在反驳荀况中也分立了。老法家名士慎道对失秦抗秦大施激赏，慷慨激昂道，法家挽救了秦国，何以不能挽救天下？失秦之时在于法家治国，上上之策也。于是新老纠缠，各家纷争，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学派战国。齐宣王听了大半日，越听越乱，他对这些名士们动辄这道那道，这家那家，本来就逆反，加上有人经常引经据典，一席话倒有大半都是听不明白，更是不得要领。听来听去还是那个荀况说话结实，无经无典，那失秦而抗秦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那么多人反对围攻荀况，齐宣王又糊涂了，一种千夫所指的谋略，能说他高明吗？身为大国之王，不能横平各方，纵有谋略，说到底还不是无法推行。禀报我王，秦国丞相张仪道。齐宣王正在烦乱，一听老内侍禀报，站起来向外便走。这种情势往日也遇到过好几次，名士们都是趁势散去，可今日一听是张仪到来，几下名士们谁也没有挪动，都想看看这位搅乱六国的连横权相的本领气度。更有一般新锐纷纷低声议论，猜测张仪与苏秦的不同。在这片刻之间，齐宣王与孟尝君一左一右陪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那人谈笑自若地走在中间，一脸黑斗篷，六尺黑玉冠，络腮胡须，身材伟岸，一条微拐的左腿使他的脚步有些不易察觉的拖沓点闪，然而恰恰是这种残缺使他的整个神态渗出了一种别有韵味的沧桑与刚毅，竟有一种难以撼动的气象。稷下名士们非但没有丝毫的嘲笑，反倒在沉默的注视中流露出几分亲近之情。齐宣王见名士们没有走，先是一愣，心思一转便笑了，转身对张仪笑道，这些都是稷下名士，方才正在与本王议论治学之道。又转身高声道，诸位，这位便是名动天下的秦国丞相名士张仪。众人拱手齐声道，久仰。张仪也是一拱手， 久仰，彼此

0: 见多识广，何如此闭目塞听？当初图谋瓜分秦国者，山东六国也，重兵围堵秦国者，山东六国也，商旅封锁秦国者，山东六国也，如今合纵锁秦者仍是山东六国，48万大军攻秦者还是山东六国，谁恃强凌弱，谁猖狂至甚，谁有违天道，岂不一目了然？在下还渊，秦国妄图吞灭天下，先生为狼子野心张目，这是何家之学？张仪大笑道：一统天下便是狼子野心，当真旷世奇谈。天下统一而后安，天下分裂而战乱，唯其如此，我华夏皆是一统天下者为圣王雄主，万古流芳。以足下奇谈，三皇五帝，商汤周武，不也是狼子野心了？放眼当今，哪个国家不想一统天下？魏国尝试过，楚国尝试过，齐国更尝试过，虽然都失败了，但有识之士都赞赏他们曾经有过的勇气与雄心。如今秦国也在努力尝试，何以便横遭贬斥？一统华夏为亘古正道，但凡有识之士，无论所持何学，皆应顺时奋力，为一统大业助力。张仪自不能外，且以此为无上荣耀。莫非足下之学是专一的复辟分裂之学，专一的以反对一统为能事之学？片刻之间，两个奋起满腔的新锐名士铩羽而归，大殿中一时惊愕沉默。猛然一人高声道：在下接语，先生入齐意欲何为？秦齐修好，岂有他在，与秦修好对齐国有何好处？张仪揶揄笑道：敢问先生，与六国合纵又有何等好处？立我国本，保我社稷，大齐永不沦亡。先生直言，何其荒谬也。张仪正色道：合纵若是立国之本，秦国何以强大？齐国强大之时，又何曾与人合纵？不思发奋替力，却一味的将国家命运绑在别家的战车上，这便是欺下学宫的强国之道吗？一黄衣高官者愤然高声道：在下庄信，先生做了秦国丞相，又做魏国丞相，两手两端，吃里扒外，不怕天下笑骂吗？张仪纵声大笑：庄信妙人也，先生本是楚人，却在齐国做事，莫非也是吃里扒外，手手两端？六国合纵，苏秦身配六国相印，岂非也是吃里扒外，手数六端？我秦国正欲请孟尝君为相，莫非孟尝君也要吃里扒外，手数两端了？身在战国，却不知战国之事，先生好混沌也。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理，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理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的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家父的先那没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多拿月圈那么你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被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是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0: 三农资讯，
1: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胥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 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1: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排那个了嘛，好多了。
1: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12: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列龙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争取就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1: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10: 聚焦三农。
13: 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14: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有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山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13: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15: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13: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16: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

0: 变形或者雨量含水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1: 乡村采风，
4: 7月17号晚，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河下十级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5: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4: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6: 在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4: 市民周艺兴：
7: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4: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8: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9: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0: 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 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9: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

0: 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5: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颗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在我省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刘捷致辞。
2: 大声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1: 浙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两颗智能卫星昨天成功发射入轨。
2: 年增电力装机超2000万千瓦，我省加快构建多元清洁电力供给格局。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务院成立广西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美英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国际会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衣服，印证无中能生有。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规则受限，就重塑市场边界，这里无中生有的。
4: 看到专题片中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大衣，层层破除体制束缚的生动历程，义乌市双铜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感慨万千。从走街叫卖的义乌第一代货郎，到创办实业成为吸管大王，40多年来，楼仲平亲身见证义乌从偏远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之都。
5: 义乌这场无中生有的变革啊，它真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我们义乌千千万万个小商人自发闯出的市场。与此同时，义乌市的政府也充分尊重市场和商业的规律，所以他面对新生事物的时候呢，他就审慎包容，敢于担当，一直和物质小商品经济最初的火苗。
4: 在衢州衢江区贺少西村，干部群众一同收看专题片。贺少西村是被誉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的故乡。专题片中，义乌依靠改革创新实现无中生有的故事，让衢江区委党校教务科科长毛玉琴感受颇深。
6: 我们依托乡村闲置资源搭建研学阵地，本身就是践行无中生有。下一步，我们将把义乌发展历程、开拓创新故事融入课程体系，依托现场教学载体讲好义乌故事，推动广大干部读懂吃透改革精神，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落地落实。
4: 义乌的无中生有是普通人敢闯敢拼、因地制宜干出来的发展传奇。当看到义乌人打破资源区位局限，依托跨境电商、数字贸易闯出新市场时，舟山海鲜电商经营户王芳深受触动。作为鱼二代，他深耕海鲜线上销售多年，同样靠着敢闯敢干、主动破局的劲头， 将舟山海鲜卖到了全国各地。
7: 以前我们卖海鲜基本都是以江浙沪为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搞电商做直播，冷链物流一打通，全国各地都能吃上我们舟山海鲜。义乌人那种不靠天不靠地，自己给自己闯出条路的精神也是把我激励到了。接下来我准备多学学新玩法，把服务做得更好一点，争取把我们江海鲜迈向更大的市场。
4: 循着义乌的发展密码，浙江各地掀起创新突围、实干破局的发展热潮。在台州玉环市卢浦镇，当地跳出传统产业局限，突破区位短板，抢滩机器人新兴赛道，总筹资12亿元建成南湾智谷产业园，集聚20多家优质科创企业，实现传统乡镇产业的迭代升级。卢浦镇镇长陈月玲说，温玉高铁即将开通，卢浦将从交通末梢转向区域枢纽，迎来发展新机遇。
8: 看了专题片呢，我对义乌发展经验无中生有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无中生有不只是市场业态的突破，更是基层敢闯敢创、主动改革、再造优势的制度创新实践。接下来我们将扩容产业平台，建设机器人产业园2期项目，招引12个机器人上下游配套项目，同时抢抓高铁枢纽新机遇，优化区域路网布局，畅通内联外通的大动脉，把区位交通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发展红利。
4: 从扩权改革到国际贸易，再到数字贸易，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3件大衣，从零起步，创造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发展奇迹。义乌市委党校副校长吴伟华说，
9: 无中生有的背后是义乌对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极致尊重，是对改革引领、开放自治、创新驱动的坚定探索，是党政有为和市场有效的交融互动。无中生有讲述了义乌的故事，更为其他区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们要以势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责任担当，敢闯敢干、勇立潮头的改革锐气，立说立行、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多无中生有的发展传奇。
1: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聚焦市场改革与扩大开放，在没有先天优势的条件下，依靠群众首创和制度创新变无为有，培育形成链接全球、买卖全球的小商品国际贸易中心。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无中生有，创新催生小商品集散地。
2: 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力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产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2: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设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1: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2: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六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带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树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2: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一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2: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3: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做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2: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14: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

0: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致辞。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莅临本届书博会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自古书香更绪，文脉绵长，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以理论经典凝心铸魂，以精品力作赋能时代，以文化新三样连通世界，加快打造书香浙江，不断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新成效。我们愿以书为媒，以文会友，深化与全国出版界的密切合作，努力把本届书博会办成一届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业内与业外，融合文化与科技的书香盛会。诚挚邀请全国书友们来书博会选一本心仪好书，赴一场夏日雅集，同时品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这本无字之书，与我们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省市领导李延毅、吴京、胡伟、汤飞帆、杜旭亮出席开幕式。据了解，本届书博会会期到7月27号，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力图把书博会打造成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让阅读有更大声势。
1: 省咨询委全体会议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省咨询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加强前瞻研究，积极资政建言，不断提升咨询工作水平，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杰充分肯定了省咨询委过去一年工作成效，并向省咨询委及各位委员简要通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希望大家围绕事关浙江“十五五”时期以及中长期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紧扣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推动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化可操作的思路举措，形成更多高质量咨询研究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智力支撑。刘杰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省咨询委工作，努力为委员专家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做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省咨询委委员、特邀委员、特约研究员和各社区市咨询委负责人参加。
0: 连日来，我省各部门单位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的热潮，并结合实际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政治监督，持续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全省联动重点项目监督，深入检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务落实情况，把创新浙江建设新部署、新要求纳入省委巡视重点内容，推动创新浙江战略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强化政风反腐、狠杀吃喝风、送礼风等四风问题，深化金融、国企、高校、开发区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强化超长奋进，聚焦群腐集中整治收官阶段各项工作任务，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强化创新赋能，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重点场景建设和深化探索 AI 赋能一体推进三不服等工作。
1: 省委办公厅厅务会议扩大会议强调，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办公厅要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相统一，把准吃透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 要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要聚焦落实二字，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抓落实的质量和效果，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上当表率、做标杆。
0: 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强调，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从政治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组织工作，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要紧扣战略部署，强化担当，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135人才强省体系建设，抓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引入人工智能人才，不断强化创新浙江建设人才支撑，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省委统战部部务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统一战线高度政治共识和务实行动，坚持把中心所在、大局所需和统战所长结合起来，组织专项民主监督，引导统战成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深化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创新浙江建功行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要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和推进全省统一战线工作，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会议强调，这次全会对聚焦聚力铸魂、发声、传承、兴业、惠民、治网、除险、聚人八条跑道，深化文化家、高水平建设文化强省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统筹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篇文章，持续深化全面学、深入学、转化学，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综述报道、专题报道、案例报道，扎实推进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共同富裕主题宣传、文化家改革、国家人工智能文旅中试基地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新的标志性成果，助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意见，通过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推动大中小企业一体培育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融同，强化创新全生命周期政策服务支持等举措，着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创新浙江建设，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强大竞争力、吸引力、影响力的一流创新生态，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创新主体茁壮成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生动局面全面形成，浙江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金名片更加显目。
0: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打造了一场汇集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步入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仿佛踏入了一座浩瀚的文化迷宫，主题展区、省团展区、少儿阅读区、数字展区等八大展厅集中展出20多万种精品图书，从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到丹青书韵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再到琳琅满目的特色书店展区，随处可见驻足翻阅的读者。今年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作为东道主，浙江展区带来上千种精品图书和多款创意文创，更在主会场精心打造了之江阅读嘉年华专属复合空间，以阅读的 N 种姿态为主题，巧妙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互动体验区，将感官体验、社交打卡与名家签售融为一体。 书博会期间，这里将密集举办十场高质量文化活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阅读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哲斌说，此次书博会不仅是展示浙江出版风采的窗口，更是与全国出版界深度交流的绝佳契机。
3: 作为东道主吧，首先展现我们浙江出版、浙江新华书店这样发行这么一个亮点也好，展现我们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通过承办活动来跟像京东图书、深圳新华不同的出版集团也好、供应商也好，包括平台，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说各自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2: 书博会走进浙江，让浸润着诗书气韵的江南水乡以最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全国各大出版机构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携600多种精品好书重磅亮相，发行部主任丁宇对杭州读者的阅读素养赞不绝口。
4: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来的都会买书，而且呢客单价都很高，就是大家一买就会买好几本儿啊，他不会只买一本儿啊，不是说只是逛一逛。浙江一直以来就是不只是书博会，我们平时它也是图书销售的非常大的一个省份。
2: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汪耀华介绍，上海出版界组织了37家出版社、200多位出版人携5000多种精品图书参展，展位面积居省级出版单位之首。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展，免费为读者提供饮品。
5: 我们今年的布展呢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座位，包括我们的那个陈列，包括我们配置的咖啡饮品。在上海我们搞了几年的上海的咖啡文化节，所以咖啡我们是免费的，读者看见了之后就可以去品尝咖啡。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里举了一个2026上半年度的上海好书的发布，既希望与在浙江、在杭州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2: 书博会的浓厚氛围也点燃了普通读者的热情，不少读者表示，相比于线上购书，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不可替代。
6: 它价格低廉，然后质量又好，所以说书博会的质量还非常高。觉得呢，在这里线下的话是能直接感受到书的质感，也能看一下样书，然后看一下里面内容。
2: 在感叹纸质书魅力的同时，也有资深读者对未来的出版趋势提出了冷思考。
7: 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的这个纸书跟短视频或者说跟一些网络上的图文啊，如果有同质化的话，那我感觉纸书的竞争力可能会不够一点，所以就是反而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纸质的书更需要精作。
2: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将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书卫采写的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正式开幕。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也是继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之后又一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与浙江相约。这场盛会为何选择浙江？答案藏在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里，更藏在书香浙江建设的每一步行动中。但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命题在于书香究竟如何真正浸润一座城。书香浸润首先靠的是底子，浙江从不缺书香气，天一阁、文澜阁两主文明，崇文尚读的传统早已融入城市底色。浙江同样是出版大省，近3届5个1工程奖中有4种图书入选，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有11个项目获奖，底蕴深厚是优势，但让传统在当下找到共鸣才是真功夫。书香浸润更要靠落地，光有展示不够，阅读必须走进生活。300万元惠民购书券，全省书店7折让利，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联动，书博会正把读书从展馆延伸到社区、书房、农家书屋。书香社会的根基不在展馆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架上。书香浸润还得靠远行，8000平方米的数字展厅、3大平台线上分会场、AI 技术贯穿阅读全链条，浙江用数字经济优势把书博会拓展到云端，让阅读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文化加科技融合的新探索，让书香飘得更远，传得更广。4天的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 书香浸润一座城，不能只靠一场展会。政府搭台，科技赋能，最终还需要每一个人拿起书本。当阅读成为习惯，当书香融入日常，这座城才算真正被书香浸润。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行，浪潮之上文化新三样创新对话活动昨天在杭州主会场进行。网文、网剧、网游这新三样怎么更好地走向世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近200位行业代表、高校学者齐聚一堂，现场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身份这一观点被反复提及。国产武侠游戏《燕云十六声》以五代十国和宋代为故事背景，去年11月全球发行后登上了全球多平台的畅销榜，创国产武侠出海新纪录。
9: 科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 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9: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1: 反映民生，
2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省政协领导来将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本台评论，在启事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盛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卿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敢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敢可及。
22: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芬、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 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在起事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刚刚闭幕的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为主旋律。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擂响了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事、全面城市的雄浑战鼓。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强攻新产、开放赋能、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在深化五链融合上，要提速推进一批制造业项目尽快开工，一批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推动输配电、两芯等重点产业做大做强，全面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扩大有效投资上，要推动一批新建项目三季度开工建设，确保千项万亿工程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预期目标。在扩大开放上，要全力推进杭衢高铁与沪昆高铁江山接轨，确保今年年底前通车运营，加快构建公铁水空立体互联的交通网络，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富民惠民、文旅融合，绘就共同富裕新图景。在推进缩差共富上，要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稳步提升城镇化率，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在文旅融合上，要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做好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文章，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上，要深入实施七优享工程和民生夯基工程，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一弱三类群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绿色转型、高效治理、夯实可持续发展硬底座。在双碳引领上，要统筹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力争再夺大禹顶金鼎。在治理效能提升上，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深化信访工作法治化，打造一批示范样板小区，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力争创平安中国示范县、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三天每晚一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8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江山市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徐义群：
2: 我将会牢牢地围绕实干和创新两个关键词，跳出自己的固有思维，拥抱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和变化，拥抱 AI 这个时代，同时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江山市峡口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员袁颖：
3: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也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摒弃固有思维，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浪潮，善于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解决群众各种急难愁盼的强大动力。
1: 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会议室内，6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专注收看电视专题片，从一件件事例中感悟思想，叩问初心。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4: 义乌敢闯敢试、实干兴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江山文旅的一份子，我们下一步将学习义乌创新实干的精神，全力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丰富文旅业态产品，全力打响我们江山文旅品牌。

0: 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
1: 江川台记者郑奇微报道。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2: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1: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3: 那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

0: 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